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老高，高哥学长，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沙排队是在这里报名吗？
1: 找他。老高，算了，走吧，他平时就这样，走了。
2: 强哥，
3: 哎，兄弟，来了，
2: 我带他来报个名。
3: 你们认识啊？
1: 对啊，强哥就是我好兄弟夏立强，可是新港大学沙排队的队长哦。哦，
3: 强哥，哦，夏队长，你好，我是李国朵，我想来报名参加沙排队。你
1: 打沙排，哥劝你一句啊，你可能连那个网都够不着。<笑>
2: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打沙排打了好多年了，我打的挺好的。
1: 哎，怎么你也对沙排感兴趣了？
2: 哎呀，我报名，他又不会打。
1: 不是，不会打就不能报名沙排队了？那我这没事可以当个助理呀，还有什么队医什么的吗？我之前劝你这么久，你都不来，这一大一学妹就给你劝来了。
2: 不是瞎说什么呢？我还不是看这沙排队连个人都没有，觉得你怪可怜的，过来给你帮个忙。
1: 哎，那个，李国朵是吧？
3: 对。
1: 啊，情况是这样啊。
3: 我们新港大学目前只有男子沙排队，还没有专门的女子沙排队。啊，没有女子沙排队？嗯，夏队长，俗话说得好，女人能挺半。
1: 这沙排队队长好不好的？
3: 就是因为队长更得以身作则了。快起来，好的，快拿着传单，你不喊，快来，沙排上招新了，同学，沙排上招新了，快来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哎，
2: 同学，要不要加入我们美术社呀？
3: 他是我们的人啊，别把我们抢走。哎，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同学，
3: 看一下嘛。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加入别的社团了。
3: 我们沙排社招新了，有没有打沙排？是不是要穿比基尼啊？啊，差不多吧，运动比基尼。Yes， 终于能够好好秀一秀我的好身材了。哎，那打球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啊？在室外，沙滩排球嘛，在沙滩上。哦，那。
4: 晒那么长时间都晒黑了，
5: 对啊，那电视上那些比赛，女生一个个晒得跟黑炭一样。
4: 那算了吧，
6: 还好。

0: 不是朵朵，不是因为我来你家打工，你生气了呀？
1: 怎么可能生气啊？我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我不是还欠你钱吗？本身就欠你钱了，然后你学校又这么忙，你还跑过来打工，我就是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唉，
0: 我来你家店里打工。
1: 不但能锻炼我自己，还有人给我发工资，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
0: 对啊，你又不是不挣钱，你也挣钱，然后你又吃我们家，住我们家，那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欠越多了呢？哎，不是，我听你这话这意思，怎么着你就不发工资了？我跟你讲啊，这一码归一码啊。
1: 怎么可能不发你工资啊？不仅发你工资，说真的，
0: 那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要。 再说，我现在跟你爸妈可是一伙的，我还怕你不还我钱？哼！
2: 少年，
0: 哎，
2: 把那个生蚝拿过来刷一下。
0: 哎，好嘞，来了，我拿个刷子。怎么样，你妈是不是都不叫你？来了。

0: 陈蔚兰，哎，不是，你怎么在这儿打沙排啊？你不会是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吧？没有啊，我来你这儿练会儿球，行吗？借你场地用用。
1: 哦，可以啊，你随便练，你随便练。
0: 你这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么刻苦的训练啊？
1: 我每天晚上都练啊，
0: 每天晚上都在宿舍楼下练。被人投诉，说我吵，我就换个地儿呗。
1: 宿舍楼下，
2: 我们宿舍闹鬼，
1: 闹鬼。
2: 就在东侧那个洗手间，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可瘆人了。
1: 哦，所以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杨景轩跟我说宿舍闹鬼，搞半天你就是那个鬼。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是你在那儿练的呀？
0: 不是，你说那声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天天都在练。

0: 你干嘛呀？
1: 我就觉得你那个动作特别好，我可以学习一下。打扰了，你继续练，你继续练。我觉得陈蔚兰是天才少女是有原因的，大晚上的还在这训练呢。

0: 哎，老高，朵朵给我发微信，说陈蔚兰现在每天都在练球。
1: 真的假的？
0: 不是我骗你干嘛？你看人家，陈蔚兰跟他说练球每天要练12个小时，这天才少女到底是不一样啊。
1: 哎，我记得教练不是把体育馆钥匙给他了吗？他怎么不去体育馆练啊？
0: 我上哪知道呀？

0: 你去跑步了？啊！昨天训练量这么大，你还去跑步？早上真是天赋异禀。哪有天赋异禀啊？就看自己努不努力了。我也在这儿复习呢，好吗？你看这个，来来。什么呀？我爸说呀。 我们比赛呢，还是训练呢，都最好录一个视频，这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哦。哎，嗯，我那天用左手扣球了吗？我平时都用右手扣球啊。我是用前置拍的，前置不是镜像吗？反的。嗯。我觉得我这个。 腿部的力量是支撑我起跳的，但是我手臂的力量还不太够啊！
1: 你加油啊，加油！
0: 哦，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会儿。

0: 涛是谁啊？哎，这也太明显了。
1: 哟，都在呢。哎，
2: 学长。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严小晶，然后这位是她的闺蜜莫西西。
3: Hello。
1: 从今天开始呢，他们就正式加入咱们的沙排队了。
3: 哦，欢迎。
4: 行了，老夏，不就沙排队下血本了吧？
1: 哎，这个
5: 高哥嘛，
2: 沙排男神。哎，
4: 行了行了，别开我玩笑了，快坐吧，快坐。
1: 先坐先坐。
4: 坐，
5: 谢谢，坐这
1: 儿。哎，对了，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李国朵，这是杨景璇，他们是咱们的新队员。
2: 师姐好，我是大一的新生李国朵，我是运动康复专业的，我从小就喜欢打沙排。嗯，
6: 师姐们好，我是大一中文系的新生，之前没有打过沙排，刚加入。
7: 挺好，坐吧坐。
1: 那边那位就不用介绍了吧？
5: 哎，聊过聊过。
4: 没错，吉祥物。
2: 吉祥物。
1: 行了，现在介绍完了，咱们就打一场比赛呗。
2: 好啊，队长，那我跟谁搭档啊？
1: 你就积分吧。
2: 我积分？不是，队长，我也想打沙排，我能不能也上场打两下啊？
5: 这个小姑娘今天就先见习吧。
1: 你就在旁边看着学学习吧。
3: 哎，高哥，你们两个男孩属于力量型，占优势的呀。我看这个小朋友还挺想打的，要不我们跟他打？
4: 我无所谓啊，老夏定吧。
1: 行。
2: 太好了。
5: 不过说了的话，有惩罚的。
2: 什么惩罚呀？
5: 我正好在写论文，需要一点资料。如果你们输了的话，我开一张书单给你，你帮我从图书馆拿来呗。
2: 小 case， 没问题。那两位师姐，那如果你们俩要是输了的话。

0: 哟，小朋友，口气很狂哦。
1: 是啊，好吧，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就把女排队长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
0: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师姐了。
2: 行了，那大家准备一下吧。
1: 走，
0: 没问题，来吧，走，走。
3: 喂，兰兰，我现在在店门口呢。
4: 怎么样？
3: 监控我看了。他们说那天监控坏了，
4: 那没事啊。我现在这儿有两个视频，我正好在爷爷家，我给你传过去啊。
3: 好嘞，等你啊。

0: 喂，
1: 那个这个视频跟网上那些差别不大呀，就是感觉稍微完整一些。
0: 嗯，你看网上那视频，它的表是戴左手还是右手啊？
1: 不对呀，我的表应该一直在右手呀。
2: 今天打得爽吧？哎，
3: 够不够意思嘛？我可是没拆台啊，说好了三件衣服。
2: 哎，你这也太狠了，我还得给小惊喜衣服呢。
3: 你那不是应该的吗？
2: 我怎么就应该？
0: 高哥，给你看个东西。这是那天晚上我拿我手机拍的，你们再看看网上的。
3: 有什么问题吗？
2: 咋了？
0: 拿着对比一下。

0: 确实不一样啊，这是反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我传的。嗯，那是是是，确实不是你传的，那能是谁啊？我也想知道是谁，反正这事跟我没关系吧？哎，这事儿虽然是我的事儿，但是也影响到你了，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1: 所以我这不是也在长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请你以后别再烦我了，好吗？

0: 这都什么书啊，写个论文这么多书，还是要
1: 你这是什么修双学位啊？
0: 你别开我玩笑啊，我这是拜小晶姐姐的书。
1: 小晶的书怎么你来办啊？
0: 我们内部比赛我输了，愿赌服输呗。
1: 输了哈，正常。
0: 哎，陈美兰，我不要面子的呀，我不就想着刚好可以锻炼一下嘛，我就同意了。
1: 搬书锻炼脑子？
0: 搬书锻炼臂力呀，你看这样不就更好得到很好的锻炼。你昨天不是跟我说我力量不够吗？那我这不听你的锻炼一下吗？
1: 我跟你说啊，锻炼得有规划，你这么点书重量是不够的，我再给你加点，怎么样？
0: So easy。 哎，陈老师，你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你经验那么丰富，能不能有空来指导我一下？我们沙排队呢刚好缺一个教练。
1: 沙排我又没打过，我天天这室内打比赛还忙不过来呢，我还打沙排？来，你加油训练啊。
0: 什么？
1: 好好练，好好练，好好练。
0: 哎，什么？你
1: 帮我都收好了啊。

0: 在那儿潇洒自在，怎么就这么的不公平啊！累死我了。我在看你之前传给我的视频，先前输球都是因为我想恶补一下关于沙排的知识。哎呀，我觉得理论知识好说，基础动作也好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至少不会走弯路。
1: 教练，我听说现在排球队的教练王东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不如我们去请教一下他吧。
2: 好主意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别看她平时不怎么说话，她心眼比谁都重。
4: 我也觉得。
3: 她这刚来不到一个月，王教练、校长就那么喜欢她，还有。
2: 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哥，都整天围着他转。
5: 高哥，他们认识吗？
3: 对啊，再这么下去，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
6: 那我们白练了。
7: 就是啊。
2: 队长，那咱怎么办啊？
3: 这样，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然后我摔倒。
7: 抛球是基础。
2: 发球发稳了啊！用点力，我的，再用点力。哎，休息，哎，徐队，没事吧？
7: 徐队，怎么回事？
2: 没事，教练，刚才陈蔚兰那个扣球劲儿太大了，我一躲脚给崴了。
7: 你试一下能不能站起来？
8: 慢点，慢点啊！小心！
7: 别动了，别动了。
8: 陈蔚兰，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这队内训练你这一下手这么重吗？
9: 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你还怪我？
8: 你自己伤人，你还有理了是吧？得
10: 道歉啊！
7: 行了，别说了。陈蔚兰，排球是个团队运动，你刚来队里边不久。
2: 最应该做好的就是跟队员们之间的关系。孙雪薇受伤了，你应该跟她道歉。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那我一定给她道歉。
11: 教练，没关系，陈蔚兰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8: 教练，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
7: 的确是他没有注意。文心，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看着呢。我没有胡说。我问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我说的是真话。行了，陈蔚兰，他已经受伤了，你应该跟他道歉。
8: 快点道歉！道歉！道歉！
7: 陈蔚兰，你这种态度，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
8: 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我还不稀罕。说什么呢？陈蔚兰，陈蔚兰，什么态度这是？松雪薇，边上休息，慢点啊！慢点走，慢点走。蔚兰，蔚兰，哎，你怎么不训练了？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
2: 怎么了，
12: 雪薇啊？你回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不用训练了。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好，放心吧，教练。嗯，今天就这样吧，解散。
13: 谢谢教练。队长，
14: 没事吧？没事吧？
15: 雪薇姐。嗯。
2: 队长，你这球打得可真准啊！你干嘛？还不是托你的福呀，让我们大家早中晚连暑假都要来家练。
16: 我让大家努力训练，我有什么错吗？
2: 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想出头不是？怎么，现在有点怕了？
8: 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2: 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16: 不是。
2: 你就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

0: 你老是说你是队长，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你发球不稳定，我让教练加训也是为了你，为了球队，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
1: 你说谁不负责任啊？
0: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1: 你说我不训练是吧？好，走，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
0: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手。
1: 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干什么？
0: 你太过分了！
1: 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
0: 过分了。
1: 疼不疼？
0: 放开我！
2: 你说是谁？小璇，你去找教练，我去看看。啊，
3: 你呢？
2: 你放心吧，这有我呢，你快去吧。
3: 你小心点。
1: 哟，不知道疼是吧？
2: 住手！干什么呢？放开！干什么呢你们？
1: 你少管闲事。哦，你就是那个陈悠兰的室友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在训练呢。
0: 训练？你骗谁呢？你太过分了吧！这明摆着欺负人。
1: 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怎么了？
0: 亏你还好意思，你是队长。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新港是数一数二的，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
1: 小朋友，我再警告你遍，这没你的事儿。
0: 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我们走。
1: 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啊。那这样吧，你们俩一块儿跟我们练一练，怎么样？
4: 朵朵，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0: 我不会走的，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3: 歌诗，蔚蓝，陈蔚蓝，快去救我朵朵！她好危险，在排球馆被你的队友欺负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

0: 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成，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What?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嗯，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哦，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干什么，腿不疼了。刚砸你那下疼吗？我就是回来砸你一下试试。
1: 你说吧，你今天想怎么玩？我们所有人陪你们三个玩到底。
0: 我现在可没时间回来跟你玩，我就是叫了学校领导还有教练回来看看。有些人戏是挺好的，球是打不好。 还总爱欺负人，
1: 好，算你狠，你们仨给我走着瞧。

0: 好了，温馨，别难过了啊，一会儿陪你去教练那儿把事情说清楚，毕竟以后还要在这里继续训练呢，别哭了。
1: 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谢谢你们今天来帮我，但我再也不要打排球了。
0: 温馨，
2: 没事了，你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0: 谢谢你啊，多亏了你。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你别担心，我们俩现在都是为了你好。
1: 放心吧，你们没事就好。可是你这样，之后还怎么跟他们相处啊？
2: 哎，没事，我打我的，他们打他们的，走吧，我来拿吧。
1: 你真是我偶像。
3: 下来啊，
4: 谢谢，玲玲。哎哎，好久不见，
5: 周姐，
4: 怎么也不见你找朵朵玩来了？啊，
5: 谁要开学了，太忙了。哎，秀云姐，快，玲玲来了。这孩子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4: 哎，我看您在忙呢，
3: 走走走，哎，快，
4: 拿几个吃。
5: 谢谢周姐，
4: 来，快忙去吧。嗯，
5: 哎，玲玲来了，
4: 放这儿了。
5: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
4: 阿姨，你们最近都还好吧？身体？
5: 哎，我们家朵儿没欺负你吧？欺负你，你跟我说啊，我回头打他。
4: 哎，没有，我们好着呢。就是学校开学，现在太忙了，我们
5: 阿姨，哎，回来晚了，说我来了，姜还要吃了没？
4: 没有。少年哥，这少年啊，就跟我半个儿子差不多。你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你们先聊着啊。

0: 你今天来这儿？
1: 我来看叔叔和阿姨的，没有别的意思。
0: 兔玲玲，记得你那天说的话，就算我们三个的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我不希望我们变成仇人。
1: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今天也不会过来。少年哥，你是天天到这边来帮忙吗？你学习不是特别忙吗？
0: 忙归忙，这点时间还是有的。再说学医也不是我的兴趣。
1: 学医多好呀，学医还能够……
0: 可以了，现在挺晚的了，你早点回学校吧，我回去帮忙了。
1: 少年哥，
0: 我不管今天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希望伤害朵朵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0: 多空位你不坐，你非得坐这儿啊？
1: 我就是特意坐在这儿的。你今天没去训练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1: 你不去训练的话，一会儿吃完咱俩去找一下视频的真凶。
0: 你有天天烦我的这功夫，你自己早就找着了。
1: 哎，
2: 这不是我们的天才少女吗？怎么了？停训了，只能在学校里溜达呀。
0: 让开！
2: 你站好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故意要针对你。这件摔跤也是我故意的，谁让你处处都压我一头？
0: 球技不好，不怪别人啊！
2: 你说，
0: 走开！
3: 郑小姐，
2: 闪开！你干什么呢你？
3: 你放手！你还打人是吧你？我给你录下来。放手！

0: 都赶紧给我滚！高哥，你干什么？你知道害你的人是他呀！
1: 听不懂话是吗？叫你滚！
2: 走，
1: 走，
2: 怎么样？怎么样？
1: 没事吧？
2: 谢谢啊。
0: 不用，老师，麻烦您调一下昨天陈蔚兰和宋雪薇组的比赛视频，再把时间调到12分37秒。

0: 麻烦您再把视频调到15分零6秒。
1: 宋雪薇，你给我解释一下。
2: 教练，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他那天扣球劲儿太大了，害我摔倒了。
1: 王教练，给您听一下这个。
2: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故意要针对你，这件摔跤也是我故意的，谁让你处处都压我一头？
1: 宋雪薇，你太过分了。
0: 干嘛？训练去。来，站着干嘛？训练去。谢谢啊。怎么会想到来调监控啊？好歹我比你在学校多待一年吧。他们队就这风气，倒是你，还在这儿练啊？练呗，反正教练也处理了，他们以后也不敢怎么样。哎，行吧，你自己决定。哦，对了，这衣服，你给我还我一下。
3: 谢谢啊，陈蔚蓝，看什么呢？没看什么，洗澡去了。
4: 都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人，还这么冷。

0: 车啦。
1: 雪薇，我告诉你，今天咱俩两清，下次再这样可不是这么简单了。
2: 怎么，被欺负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这最后一次了，以后别这样了。

0: 怎么知道的？快点去换衣服吧。
1: 谢谢。哎，跟人一起搭档合作的感觉是不是很好？
2: 就还行吧。
1: 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拿我衣服的？我就去洗澡，我就看见张欣拿你那外套就走了，一猜就知道肯定没安好心。不然你就别在排球队待着了，来我们沙排队。哦，我不是说非要你来那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的话，越来越过分，我怕你会受伤。
2: 排球队的事儿，我肯定也得解决呀。那你好好考虑啊，反正我们沙排队永远欢迎你。你穿这衣服还挺好看哦，
1: 赠给你，你穿着好看，你就穿着吧。
2: 哎，别，这不是我的风格，
1: 质疑我审美是吧？
2: 对，
1: 哼，
2: 幼稚。
3: 手掌的下部，出球，你要注意出球的高度。你扣球的时候呢，你要快、准、狠。你再来一次啊，来。
4: 好，
3: 小金，谢谢。
4: 他们大一的呀，
3: 不错呀，这是吧？咋不好啊？
4: 哎，漂亮。
3: 碰着网了，触网，刚刚那个触网就不行。好，来，哎，这个好，这个好，他们俩主要是配合的那个点没有找好，起跳那个点。看一下，哎，
4: 这个好，这个好，起跳你不要急啊，要找准起跳的点，这样就会更好一些，知道吧？
3: 好行，别起哄，瞎起什么哄啊？你们不上课呀？
5: 没事，咱们打咱们的，别看他们。
3: 对，我们打我们自己的。
4: 继续。
3: 来，
6: 这个李国多真是不解风情的，后面这么多小帅哥小美女，那要是有个高富帅怎么办呀？<笑>
5: 高富帅才不会做这么低级的行为。
3: 哦，那不是啊，你看我都来看比赛的。
5: 哎，人家也不是冲着你，是冲着大一的，叫杨景贤的。
3: 那我要是认真起来，我也可以打得很好的嘛。
5: 好，你打得好，你是我的小公主啊。<笑>

0: 还是时间点没有找准，你要找准时间点，然后起跳扣球，
1: 好，
0: 这样慢慢来啊。
2: 起跳时千万别犹豫，
0: 打球的时候肩膀一定要放松。
3: 老三，这也太帅了吧！
4: 哎，他要是跟高哥打就菜了。
0: 哇！耶，漂亮！手一定要放松。
2: 起跳时千万别犹豫，就直接跳。
0: 好，手一定要放松啊！这个肩膀一定要放松，才能更有力的攻下去。
2: 肩膀一定要放松。
0: 对，看见了吗，景璇，就是这个样子啊。嗯，
2: 继续。
0: 哎，
5: 这球扣可以啊！
0: 陈蔚兰，陈蔚兰，你怎么来了？
5: 怎么着？你们沙排队不招人啊？
0: 要加入我们沙排队了吗？哇，太好了！哎，
5: 行啊你！
0: 我们热烈欢迎陈蔚兰正式加入我们沙排队！
2: 欢迎！

0: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北京八中特招过来的陈蔚蓝，相信大家都认识吧？现在他就是我们沙排队的一员了。
1: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啊，但是误会解除了嘛，所以还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沙排队。
2: 我怎么觉得你跟每个女生都认识啊？经常有故事啊。
3: 别，我跟他可真没什么故事。
4: 我俩有什么故事啊？一会儿跟你说。
3: 啊，还有我们的文熙，也欢迎他。现在也是我们沙排队的一员了。
4: 欢迎。
3: 谢谢你啊，蔚蓝。
4: 他自己愿意来的。
5: 蔚蓝跟我说了，不要因为讨厌的人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
3: 可以啊，李国朵，从来都是排球队从咱们沙排队抢人，你这一下从排球队抢了两个人过来，这王东教练不得恨死你啊？
4: 哦，对啊。
6: 我跟景璇还想要去排球队蹭课呢，这样没法去了。不用去排球队了，我们俩不都来了吗？走。好，就是这样吗？
3: 咱们沙排队终于在我的带领下壮大了。少臭美了，
7: 问你啊，学分修够了吗？论文开提报告交了吗？实习跟工作有着落了吗？
8: 你这灵魂三拷问问的我都抑郁了。你这不能让我多得意一会儿。
9: 小朋友，解释让你认清现实。
10: 哎，现实太残酷，走，打打沙排解解压。
11: 啊！
10: 快停车！
12: 小云，你也宝贝闺女回来了，
13: 回来了。
12: 多多，你回来了。呀，挺熟练啊你。
13: 你这死孩子还知道回来，要没少年帮我就累死了。前两天你陈叔还问我什么时候又生了个儿子呢。
12: 他哪像我们家的人啊？
13: 我怎么不像啊？你看我现在气质多像啊！哎，
12: 我要有这么大儿子。
4: 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13: 阿姨，一个女婿半个儿，要不您考虑考虑我呗？
12: 可以啊，你要愿意，阿姨可以倒贴。
13: 我当然愿意啊。
4: 我这个大活人还在这，你们怎么回事？还有，我的男神只有一个，就是沙排。
13: 对喽。
4: 哎，你们这一打岔给我打忘了，我来是想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就是陈蔚蓝加入了我们沙排队了，就是我那个偶像陈蔚蓝。真的？
14: 他不是打排球的吗？那他如果加入你们沙排队，那你们可真是如虎添翼了。
15: 对呀，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吧。那当然了。
14: 球队要想留住人，最重要的还得看实力。实力，我看你比陈蔚来差远了。你要是再不努力，以后肯定留不住的。
15: 你就不能不说这种扫兴的话？咱姑娘多努力多优秀啊，是吧，朵儿？你看，就为了练着弹跳，天天上学都蹦着走；为了练着臂力，吃饭都绑着沙袋。你看这小胳膊现在粗的，
14: 跟麻杆似的。
15: 咱姑娘优点你就没有看到，是吧，朵儿？
14: 她是我姑娘，我能不知道她吗？ 能力没见着，自信心倒蹭蹭蹭长到天上去了。我跟你说，李国朵，你的短板太明显了。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15: 朵儿，没事。
14: 你明白吗？ 你要是再不提高自己，你就会影响你的搭档。
4: 不是，我来呢，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我学校还有别的事儿。

0: 我先走了。
1: 哎，不是你把饭吃完再走啊？不是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吗？他刚回来就被你给气走了。
2: 我说的都是事实，也是为他好。
1: 你不能好好说吗？
3: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叔叔也是为了朵朵好吗？
1: 行，你阿姨有素质，我不跟他吵。
4: 李国朵，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你晚上回来吃饭吧。

0: 我们现在呢招了新人，所以说搭档要重新分配一下。
1: 怎么分配啊？
2: 我有个办法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分配方式，老人带新人。嗯，那你们其他人我不管啊，我是肯定要跟我们新系组的。
1: 对呀。
0: 行，这个没问题。艾德文先，还有陈蔚蓝，你们两个之前不是打过室内排球吗？所以说对沙盘也比较好上手，你们就算是老人。
1: 嗯。
0: 那我算老人新人啊，首先你跟李国朵一组。
3: 好。
0: 然后陈蔚蓝，你跟杨启璇一组。莫西西和严小晶，你们两个还是一组。嗯。这个分配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意见，
3: 没问题。
0: 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场2v2的比赛，看看每一组的实力。
3: 我跟西西一会儿要先去交一下论文开题报告，你们先打啊。
1: 嗯，fighting。
0: 加油哦。
5: 好，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吧。
1: 好，走啦。
0: 走啦。

0: 不枉我累死累活这么多天，可算是赢了。我是不是很有进步？
1: 别嘚瑟，我就是不适应沙地。
0: 文心不也刚打沙排吗？
2: 哎，我打室内排球之前也打过沙排，有点基础而已。
3: 太谦虚了，反正你们都记得多带带我，我什么都不会。
4: 没问题。

0: 杯子都洗好了。
1: 外送。带炭火送到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
0: 哎，这不是朵朵弄吗？
1: 这朵朵要带球队的人吃串，把人带回来不就完了？这瞎折腾什么呢？这
0: 我给朵朵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回事。
1: 我给他打，要是他定的赶快取消了，折腾。
2: 等会肯定要下雨了，
3: 多交交人。
4: 那当然了，
5: 皮特高和徐软
4: 打
5: 特别顺。
6: 喂，朵朵，
1: 你那个订单是你订的吧？
6: 赶紧取消了。
5: 啊，订单？我没点我订单，我怎么取消啊？
1: 我这单子都出来了，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啊。
5: 莫名其妙。
1: 喂，喂，去，
0: 怎么说？
1: 还不承认？还挂我电话？什么呀，这越来越出息了。
0: 哎，这没准是他们沙排队别人点的嘛。朵朵他们最近不是组建了一个沙排队吗？可能是想着庆祝一下，他们队友就瞒着朵朵点了，照顾下咱们家生意嘛。再说了，李叔，有钱为什么不赚啊？
1: 想吃串你回来拿不就行了吗？瞎折腾什么呀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态度？我跟你说，这李国朵犟得很，别人说话他都听，就我说话他不听。
0: 我们现在做子女的都这样，那我妈的话我也不听。是不是因为李叔你之前是沙排教练啊，所以他们是想让你去给他们指点指点？朵朵之前不是一心想让你做教练吗？反正没什么事就去一趟呗。
1: 这瞎折腾，把咱们店的生意都耽误了。
0: 这不有我在吗？

0: 哟，这烧烤炉怎么这么脏啊？这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呀？
1: 就是啊，这也太脏了。
2: 姑娘，你们看，这肉串都是在架子上烤的，干净着呢，放心吧。
3: 这啥肉啊？不会是老鼠肉吧？
4: 对，哎，你别乱说啊，我们这可是羊肉的前腿肉，最适合烧烤了，是吧，李叔？
5: 对，这肉烤出来是最嫩的。
2: 好帅啊！
1: 我觉得天还挺好的。
2: 天是挺好的，哎，就是太阳有点刺眼。
1: 朵，这不是你家烧烤吗？
4: 你叫的？
1: 我没叫啊，怎么你请我们吃烧烤啊？
3: 不是。
2: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啊，这个。这什么情况呀，爸？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让你同学再等会儿啊，我这马上就烤好啊，马上就能吃上了。
3: 宋雪薇，怎么又是你啊？爸，你别跟他烤，他就是存心来恶心我们的，别跟他烤。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李国朵？
3: 我好心来给你们家送生意，你这样说我，小心我给你点差评。
1: 哎哎哎哎，
3: 你点差评，
1: 千万别给差评。姑娘，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3: 爸，没什么可跟他好好说的。你走，带你的人离开这儿。
2: 李国朵，你什么意思啊？这活动是大家的吧？
1: 不是你李国朵一个人的吧？哎，这位同学，我是沙排队队长，我记得你是排球队队长。 你不在，你们场馆烧烤，你来我们这里不合适吧？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做海边
3: BBQ， 当然要在这儿了。
6: 对啊，
3: 再说了，你们沙排社也快解散了吧？哎，听说他们教练都走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今天带着我们的人想来跟你们做个联谊，还真没想到，他们沙排社就剩这么点人了。
6: 对啊，你可是暴脾气。
2: 宋雪薇，咱俩的过节，冲我来。
3: 别来恶心我身边的人呀！这不是在咱们那混不下去的陈蔚兰吗？就是。哎，你差不多可以了。你们就是嫉妒他吗？你不好好练球，你在背后耍什么阴招呢？我跟你说，你连我都打不过 ，别提 他了。有本事在这公平公正的打一场，输的人赶紧滚。好啊，好。
1: 分量啊！对啊，不，躲了进攻，然后他们拦网求球界了，这应该是我们得分吧？
7: 对啊，
8: 爸，我们这里是直吹偏哨啊，这是我们得的分。
1: 你再不尊重比赛规则，我就罚你下去。你们直接输了。
3: 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呢？
8: 既然你参加了比赛，就要尊重竞技比赛规则，而且我现在是裁判，你们在规则内可以利用场地、利用规则，但不能违背规则。
2: 你为什么这样呀，李国朵？别带情绪，动脑子打球，再来。
9: 可能是李叔坐的位置逆光，看不到对方的手碰到球，所以判他们赢球，这也是规则的允许的。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0: 这是交换场地是吧？
1: 为什么呀，爸？分什么叫换呀？比分还没到呢。
2: 因为风向的原因吧，所以说就是中场的时候可以交换一下场地。
3: 什么为什么呀？
4: 有顺风和逆风的关系，所以要保证两队都公平，就会交换场地。
0: 那这样我们不是逆风了吗？嗯，
1: 公平嘛，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3: 加油，
0: 爸，
3: 没事儿，哎，你过来，过来呀。

0: 来来来，好球！赢了！赢了！耶！太棒了！耶！谢谢。刚才真的打得特别好。
1: 刚刚是不是特别帅？
2: 他们也就那样。
0: 太帅了！
1: 直接秒杀他。
0: 你俩真的是。
3: 对，
1: 太监
4: 真挺好的。先休息一下。
5: 今天算你们走运，但我不服。姑娘，知不知道，你输就输在不服二字上。
1: 我是不服你女儿没有实力让别人加入就使劲挖人墙角，这我到什么时候都不服。
4: 你这墙里蛀虫本来就多，迟早也得塌呀。
1: 你说谁是蛀虫啊？
5: 说的就是你。姑娘，你听我一句劝，你这性格得改，浮躁。 求胜心切，心比天还高，这比赛还没开始呢，你就已经先输了，知道吗？再有，你扣球的时候，步伐请准备充分，这些都是你的问题。你看我总结的对吗？哇，
1: 李叔总结的专业啊，没看出来。
5: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回去好好练球去；觉得我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
1: 左耳朵进右耳的出。谢谢您，我回去会想想的。走吧。
0: 慢走啊，不送，欢迎下次再来啊，拜拜。
2: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
1: 走走，我们收拾东西吧。
0: Give me five。
1: 哎，我是你搭档啊，而且我们可是赢了的。
0: 今天要不是文心不在，我怎么会跟你搭档？
5: 陈蔚兰，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换衣服。李国铎，别骄傲，你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爸，你今天可有点不仗义啊！吹了偏哨，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赢。
5: 哼，你看人家陈蔚兰，比你强太多了，人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6: 哎，朵朵，这个铁架子该怎么拿呀？你别生气了，李叔刚才看比赛可认真了。你想想看，要不是李叔告诉陈蔚兰利用场地优势，你们不就输了吗？
1: 是吗？
6: 那当然了，不信你问他俩，是吧，强哥？
7: 对。
6: 这个先搬走。

0: 你这是一刻都不让我消停啊！
1: 你查的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得看我，我已经找到那个发视频的人的
2: IP
0: 地址了。嗯，在哪儿啊？这个具体来说是在一个网吧。那网吧不是能查得出来是谁用的那台电脑吗？姐姐，
3: 我又不是警察。
2: 我又没有真正的权利去调查他们，对不对？我也不是黑客，黑进网吧是违法的。
0: 那怎么办呀？哎，你记得那个视频里面不是有个黑影吗？你能看得清楚吗？
3: 哦，对，你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黑影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
2: 我先进去帮你查啊，有消息告诉你。
0: 行吧，拜拜。
4: 陈慕兰。那个老夏今天给我看了一下你的比赛视频，不错，有进步。
0: 哦，我有事先走了。

1: 哥，家里来客人了。对，我队友们今天要来。好，走，分箱筷子吧。
2: 爸，
1: 今天沙排队的所有队友都来，你帮我好好准备，给我点面子啊。
0: 面子，那是自己挣的，不是人家给的。
1: 那我努力打沙排，总是给自己争面子吧？也架不住你老拆我台啊。
3: 那还是你自己的台搭的不够稳。我看，你别搞什么沙排队了，好好念书比什么都强。
1: 爸，你就知道烤串，你关心过我吗？
0: 朵朵，怎么跟你爸说话？我不烤串，你生活费从哪儿来啊？我跟你说，今天我是够给你面子。
1: 要不我早把你带回来。爸，你这就不对了。宋雪薇今天打那个球都出界了，你还判她赢？你这是误判。
0: 我是裁判，你是裁判，你们都表现我看得很清楚。
1: 你看见什么了？我对打沙排的热爱你看不到，我对沙排的努力你也看不到。我这么喜欢打沙排，我从小就想让你教导我一下，你根本就不帮我。
0: 我兴高采烈拿着奖杯回来，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1: 我就不明白了。明明是你从小就打沙排，我就跟随你的脚步，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呀？
0: 我阻止你，你不知道为什么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身体条件有短板，明白吗？你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人。
1: 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有短板，但是我可以努力呀，总有一天我可以打败所有人。不管你怎么努力。
0: 你也只能到人家的起跑线上，你努力你进步，人家也努力也进步，对吧？甩你好几条街了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托姆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8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

0: 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土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2: 好，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2: 要可以进步。
1: 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3: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是的，是的，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4: 别太着急，走走走，台球枪得了有吗？
3: 啊，你真是真老的。
4: 考完站位，你要考完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做的，都是这样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的，我都是呀拿不全部都不就不叫啊，拿不全就对的。
0: 瞄准，推杆，念扎多基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4: 那你家那个就说啊，那路路这行不？怎么我被抬出去就不？
0: 土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4: 哦，就协调。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4: 之前叔叔可能是肌肉这个了，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在顶上骨胶就长，这肌肉就是该来开起来，这块应该是抽筋块，好是吧？一长嘛，肌肉就。
1: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3: 眼睛擦擦，转转转转转，你真是绿色的。
0: 在土丹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
1: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村和二村肯定近嘛，但是一村二村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1000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0: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5: 这个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6: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哦，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0: 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他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1: 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2: 从这里这样画就行。
0: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3: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0: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4: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5: 你今年也就是
4: 毕业了，
5: 你知道吧？
4: 知道。
0: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5: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6: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中国人家该工作，格式都修了难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样片了难死，格式。
7: 真是的嘞。
0: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6: 那得这也不久，没得。
4: 这
6: 没事没事，经历了，来个送点的叔叔叔那样子。
4: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5: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0: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就切，我们。
1: 他切切好吗？我们拿着这个，拿那像鲤鱼，拿那鱼末噻。

德基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宗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
1: 此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
2: 此人欧珠老人的儿媳，他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0: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家压个鸡鸡，我的地缘不对，这路你走过了吧？我也。你姐、松姐、姑姐，我的是。他第一他妈的干活，你大概忘记是哪里？他妈的你知道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4: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结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结治疗。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
0: 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2: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
3: 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
2: 美育阵地，打破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将校本版画艺术、劳动缝纫实践、端午民俗文化、感恩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既发挥集团校区美育办学特色，丰富课后延时服务与社团活动内容，也让孩子们在手作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传承民俗文化。

0: 马，涵养孝亲品格。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
0: 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夏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绝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了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

0: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

是，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

0: 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1: 为什么选鲸鱼呢？
2: 鲸鱼是
1: 特别的吗？
2: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0: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1: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2: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1: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2: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0: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2: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2: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 把控的。

0: 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1: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哦、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着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

0: 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1: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就是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2: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就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这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2: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
2: 年
0: 生
2: 轻一
0: 啊，
2: 代吗？
0: 哎，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秤才准。

0: 这又是哪儿栽炸着呢？
1: 南面，
0: 大家也不要杯弓蛇影。毛秘书长，这马上军校南迁的决定太草率，政府是催着咱们南下，但是咱们有几千名师生呢，何况日本人轰炸到现在，也没见他进城来炸呀。只要别轻易像赵登禹他们，真的撕破脸对着干。
2: 日本人也不会一点思维也不留啊！
3: 你讲的什么混账话？赵师长不惜以身殉国，他已经做好了为了北平城而战死的决心，你居然还想着侵略者跟你讲斯文？
2: 军人为国而战是本分，
3: 不错。军人为国战死是本分，但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本分呢？ 日本人不是来做客，吃完就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灭国之灾呀！何为灭国？它第一灭的先是你的精神，第二灭的才是人的身体。在座的各位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历史上那么多次杀族灭种之战，哪一回我们读书人可以独善其身的？
4: 我劝各位不要太天真了，以为日本人可以让大家再安安稳稳的读书育人，除非你们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日本人的书。
5: 那周校长，你怎么说？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会说我是投降主义，其实我的心里 也是壮怀激烈，但是确保师生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所在。在如此乱世，我只期能够尽可能多的争取撤离时间。我已经答应了日本学者冈山新一的要求，进行文化交流，请林文月教授今晚加一堂关于中国。

0: 我文化和日本文化融合研究课程，总要做一些姿态出来，才能有机会安全撤离。
1: 周校长，此事我认为不妥当。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他是不会来讲这堂课的。
0: 讲这堂课是为了营造良好的氛围，为我们争取时间。唯有如此，南迁之事才能够从长计议啊。

0: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校长，雁西大学让日本人给炸了，教学楼、图书馆、宿舍全完了，校中也被日本人给拖走了，说是要熔了做子弹。
0: 吴然，请问月今晚务必加这堂课，这是教学校与水火，举校南迁之事，诸校准备从现在开始。
2: 周校长，各位，今天晚上这堂课，我来想办法。
3: 海棠，日军进攻北平，我不能保证你跟海辰安全回家，跟我回杭州。
4: 什么？
3: 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到了，海辰也急需治疗，运输机上只有军医，你别回去，太危险了。
4: 不行。
3: 海春，跟你们走，我先回家。也好。
4: 张琪，李教官，带他上去。是。把他抬起来，轻点儿。醒醒，小声点，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3: 动311、2214升空以后，指挥机场人员撤离，执行轰炸计划。我去清河机场，加动两次归队。
5: 记者评论。
4: 哥，他不跟你去杭州吗？
5: 队长还有任务，孟小姐快回家吧。全部作用，出发。

0: 听不清，大点声。南苑机场的复兴号被炸了。
1: 这倒也好，死无对证。朱座，清河里飞机上的两箱货和仓库里的货怎么处理？
0: 冈山那个老东西，卢沟桥一乱就改了主意，不在杭州交易，要在北平交易。这两天你去清河把货处理一下，后天一早去这里交易。
1: 这回保证完成任务。
2: 老孟，你快去啊！这
3: 海棠，你弟弟呢？
4: 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海辰，他跟张姐去杭州了。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他参军的。都是我们太任性了，怎么办？
3: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啊，不着急不着急，听爸爸说啊。女儿啊，你跟弟弟都长大了，早就该静静风雨见见世面。他跟张琪一走挺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还有人关照他。现在这些事都不要想，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跟你妈赶紧收拾家里的东西，不要带多啊，只带必要的。我们呀马上就南下去杭州了，到时候你再去找海辰。
2: 我们也要去杭州啊？
3: 对啊。
2: 那这房子咱得找人看着吧，孩子养的猫能带吗？你说马上马上，那要带什么不带什么呀？我刚给海棠扯了块布要给她做新衣服的，那得带着。老孟，你最喜欢的那几套茶具得带着啊！
3: 带，
2: 得带。
3: 海棠，你记住了，如果爸爸明天不回来，你到了杭州照顾好妈妈，把弟弟找回来。
4: 您不跟我们一起去吗？哎呀，
3: 爸爸要去趟林伯伯家，天大的事儿。哦，如果我赶不上跟你们一块走，我跟老林在杭州跟你们会合啊。
2: 哎。你都两顿没吃了，吃完再去吧。
3: 呀，你怎么这辈子拎不清楚轻重啊？就知道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5: 七年了，吴然，这个秘密我一直没跟你说起来，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上那个公开课，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蓝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金教授留给他的大事情。所以我不得不说，七年以前，金教授、蓝山还有我，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有铭文的巨大的甲骨。根据我们三人推断，这张龟甲是山王朝第二十二代君主武定王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2: 武定甲。
5: 这张甲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大，而且它刻有不同的真人名，达六人之多。我们根据这个真人生活的真实年代，可以推断出引力法。
3: 这块甲片太重要了，它可以带着我们达到3000多年前的那个岁月啊。文远啊，日本右翼一直在质疑我国殷商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刚才说的这款甲片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恰恰是这段历史真实存在的所证，学术价值太高了。
5: 所以啊，这张甲片一经出世，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我跟金教授之间有约定，他保存甲片的原件，而我这边他只给了我一张拓片，用于学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拓片毕竟是拓片，天干地支那些非常精细的刻画模糊了，极其细小的划痕也不清晰。所以一旦到这本书我写完出版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真实的甲片，或者说更加细致准确的拓片来辅助证明。
3: 就是说金教授走之前没有把这个甲片交给你，
5: 没有。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参加一个日本学者冈山信一他的学术研讨会，结果他在会上说金教授把这张五丁甲交给了他，他会在一个月之内把真品公示出来。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但是他的这番说辞是不是很蹊跷？
3: 金教授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哦，是他跟你说这个话，委员，是不是这个冈山盯上你了？
5: 哎呀，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我现在想想，让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应该是想从我这打探到一些五丁甲的信息。可是五丁甲，我这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呀。如果这个五丁甲丢失了，那么我罪责难逃。我现在跟你讲这些，等于把你也拖下水了。所以我希望你得帮助我们把这张甲片找回来。
3: 委员，什么叫把我牵扯来呀？国之文脉是你我的血脉啊！你跟金教授已经担负了七年，今天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是我的荣幸。
5: 本来我都打算好了，我最近想去一趟南京史玉所，把史玉所里面存在的那些龟甲的拓片都复制一遍，都拿过来用于学术研究。可是今晚这趟公开课，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老妈，这张五丁甲的秘密，还有我的家人南山，还有千英，拜托你了。
3: 不说了，我都懂。文远，如果你要让我帮着找甲片的话，那拓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5: 卡片在，你跟我来。
6: 哎，莫无染，莫无染，你怎么把我锁在里面了？把门打开啊！
3: 文月，你今天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别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要管啊！
6: 你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
7: 老孟啊，冈山是冲着我来的，你去也没有用。
3: 今天你去上课，你的腰弯得下去吗？弯不下去就是一死。
7: 我弯不下来，你难道就能弯吗？
3: 我孟无染这几年弯腰次数太多了，我不怕多这一次。
6: 孟无染，
3: 文月，那五丁甲还有你我的家人，这一摊子麻烦事儿，我就托付给你了。
6: 你回来，开门啊！
4: 爸，
6: 你把门打开。
3: 你怎么在这儿？
4: 妈让我给你送面，好像有点吐了。
3: 回去。
6: 哎，孟无染，孟无染。
2: 老孟，
3: 康教授，
2: 你这是在做什么？
3: 海棠，你先回家，我马上回。康教授，我现在在行使复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职责，你今天把他看好了，哪儿都不许他去。康教授，你是个识大体的人，你要知道，现在只有问月才能完成《殷代历法考》这本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你说的有道理。
3: 那好，明天呀，曾教授去杭州，你们一家人带上我太太跟海棠，跟他一起走。
2: 那晚上的课谁上啊？
3: 我也是复华大学的教授，今天晚上的课我来上。

孟无染此刻抱着必死的决心奋笔疾书，他要重新走上讲台，他要直面侵略者，他要保护林文月这样的国之栋梁，他要用自己弯曲的身板

1: 爸爸已经去了。
2: 浅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课是应该爸爸去上的，但是孟伯伯现在替爸爸去上了，等于是爸爸应该承担的危险，孟伯伯在替爸爸承担，你懂吗？
0: 爸爸，可是我不想让你去，不想让你去送死。
2: 浅莹，你觉得爸爸会死是吗？
0: 嗯。
2: 但是孟伯伯现在去了，他也会死。

你懂吗？我们自己的危险不能让别人替我们来承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浅莹，你懂吗？浅莹，听我的，叫妈妈来拿钥匙，把门打开。

0: 谢谢了。到杭州了，暂时也安全了，放心。对了，
1: 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在北平南苑机场撤离时，有违抗军令行为，先暂行禁闭。待政训处核实后，予以惩戒。
1: 队长会不会有危险？大战在即，队长是王牌飞行员，政训处应该不会对我们韩光中队人下手的。况且，就算来南京，不会没有行动的。二哥，我觉得这一次政训处这么做。 就想给教育长一个下马威。尖枪山头林立，蒋介石又这么重视中央航校，但越重视，疑心越大。政训处先向我下手，再向队长下手，看起来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航校内耗的表现。
2: 是啊，搞内耗，对作战实力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对了。
2: 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了我指示。张琦的上学的时候，通过赴华做一社团，向党提交过入党申请书，并一直积极的寻找组织。
0: 组织上希望我们观察他，争取他。
2: 我很了解队长这个人，在抗日的这件事情上，他一向是坚定的主战派，行事又刚毅果决，就像个导航塔一样。我反复的观察他。
1: 现在组织上要求我们对他进行争取，真的是太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咱们不光要争取他，咱们还要带领简乔一起走上抗日之路，不能让简乔的飞行员平白无故的成为国民党党派分裂的炮灰。二哥，咱们要打击投降派，争取主战派，让抗日的火烧得更烈些。
2: 对了，二哥，用你飞行员的眼睛看一看，还有谁是主战派，值得争取啊？
3: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于可敬有被争取的可能。开门。
4: 校长，坐。

0: 免贵姓康，
1: 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
2: 姐，姐，姐，你没事吧？
3: 没事吧？
2: 我没事。
3: 快走，快走！
2: 你没事吧？
3: 王护士，
2: 王护士，
4: 王护士，
2: 王护士。
3: 怎么又来了？
5: 他们是来炸剑桥的，连累着诊所也遭了殃。
6: 三懒三身空瘦阻发生肌肉爆震，重复，三懒三肌肉爆震。
7: 三两三返航，收到天气情况，台风中心到达上海市以东540海里处海面，风速每秒22米。韩光中队配合四大队作战。
4: 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吧？
2: 王护士，
3: 你们怎么样？
4: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剑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应该没伤着人。
8: 高小琪，小日本飞机。
7: 9动31侧翼进攻，动95动93掩护。
9: 快看，是我们的飞机。

雪晨，019，是019。

0: 还好，你没有被炸飞。没想到你还挺坚强的嘛。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
1: 海棠，海棠，海晨。

0: 爆炸太紧急了，没来得及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跟海城都没受伤吧？没有，你也没受伤吧？那就好。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的话了。
1: 听到什么了？你跟这棵树说要保佑我安全回来。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想让他保佑念乔哥哥，还有二哥，不止你一个人。啊，
0: 我知道了。你又知道什么？你肯定是后悔了，这么好的未婚夫，当初为什么要取消婚约呢？
1: 我才没有呢。再说。

0: 是我爸想要解除婚约的。
1: 行，那咱们打个赌，就对着这棵海棠树发誓，以后要是谁先后悔当初解除婚约，谁就算输。
0: 行，赌就赌。不行，得拉钩作证。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差遣。
1: 行，
0: 愿赌服输。
1: 愿赌服输。

0: 咱们都知道，814那天，咱们是以多打少，占了上风。现在问题是，如果下一次，咱们双方的战机数量相似，
1: 甚至我们还不如敌方，
0: 该怎么打？有谁知道？说一下。霍山，你说。
2: 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
0: 要想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那咱们战队中就得出现一架王牌战机，无论是空速还有格斗性能都要加倍的出众。可是众所周知，飞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往往不能两全，而且即使能两全，关键是你们有这么好的技术吗？
2: 所以一方面得提高战机性能，一方面得提高飞行技术，缺一不可。
3: 队长，跟这帮新兵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他们连天都没上过呢。根据咱们航校的教程，2年以后见吧。嗯，
0: 先看2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飞机能胜上。啊，
4: 能不能缩短教程？
5: 我们想立马升空。
2: 对啊，咱们每天课时加一倍成不成？张教官，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6: 队长，
7: 队长，
2: 这样飞起来怎么就
0: 曾破山？
2: 教官，
0: 下课了不休息会儿，跑到这儿给自己加课呀？说说看，研究出什么了？
2: 张教官，以前听您说过，咱们韩光中队战机都自己安装了无线电。我猜，您这架动190是不是还改过别的呀？
0: 那你猜猜看，我具体改了哪些东西？
2: 这重量变轻，应该是摘掉了一些东西。副油箱，教官，您是不是把副油箱给摘了？
0: 聪明。可是飞机的滞空时间特别重要，我为什么又舍得摘掉副油箱呢？
2: 为了减轻重量，摘掉副油箱。我懂了，战机越轻，灵活性越强，空中转弯更容易。张教官，咱们今天上课说的局部以多胜少，就取决于王牌战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所以您这架动190就为了这个吧。嗯。不过，取掉了副油箱，对，打的就一个快，不给敌机留机会，不给自己留机会，每次升空都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0: 我可没让你上天就必死。行了，休息去吧，我还要捣鼓一下动190呢。
2: 张教官，您平时自己改造战机的时候，能不能也让我跟着学学？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战机，我也要改，我也要当王牌战机。
0: 行，那你过来，帮我打打下手。
2: 是。
8: 这是父亲住的地方，许村。
2: 我来过这儿。
8: 你怎么来了？
2: 你

0: 哎，许元英，曾破山。哎，小心！
1: 谢谢。没事儿。
2: 林乔哥，
0: 许姑娘，你们认识啊？
3: 认识。
1: 不认识。
0: 啊？就前些天在书店见过许小姐一回。
2: 嗯。张队长也刚到，前些天你们真英勇。
0: 哎呀，哥，你先进去吧，一会儿我就进来。
1: 那你快点啊，父亲念叨你呢。
0: 知道了。哎，你下来吧，我帮你弄。
4: 先生。
5: 先生。先生，
4: 队长，我父亲不在家吧？啊，这眼看大战在即，我好不容易帮破山请一天假，要不咱等等吧，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好呀，
0: 好，
2: 谢谢。曾破山，哎，你也姓曾？那屋里住的曾先生是你的父亲？
0: 对啊。
2: 曾念乔是你的哥哥？
0: 对。
4: 念乔啊，
1: 哎，
4: 咱们六天打了四仗，你觉得打得怎么样？
1: 那肯定是大捷呀！高志昂队长带领四大队，对付九架九六式啊。击落了三架，击伤一架，连教育长都夸高代队长是战神。
4: 那除了战神之外呢？
1: 除了战神以外，咱们中队配合第五大队轰炸吴淞口敌驱逐舰，队长你超低空俯冲投弹，直接炸了一艘1300吨驱逐舰的尾部，真是牛啊！不过，其他人的投弹效率就差点。
4: 哦。差点儿啊，
1: 差了多点儿。陈然的栋两四差点把公共租界给炸了，不过咱们下午在剪桥扳回了一局。高大队长带领四大队，这仗打得漂亮，就是飞机呀、啊，油耗消耗太大了，打了一仗，下来就得全员加油。那天，两架日军战机追过来，还好你跟二哥及时升空御敌。要不然剪桥又得遭一劫。
4: 我跟二哥呀，一架敌机都没有击落，二哥的动三幺还差点被敌机尾炮击中。上海那边呢，也牺牲了3名飞行员。哦，于可敬的323还没升空就发生了机头爆震。814空战算是咱们对日空战的首捷，可是靠的也是日本人以为咱们不敢升空对战，接下来胜算就低了。
1: 可不是吗？
0: 下次见。再见。
1: 日军这一次吃了大亏，看来往后一定是硬仗了。
4: 日本人这次从包围中突袭出来，还炸了咱们剪桥的诊所，仗的就是他们飞机性能好，咱们根本就咬不住他们。
1: 可不是嘛，队长啊，这回要不是靠你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一点跟教育长翻脸，给咱们中队弄来了9台无线电，还自己给安上了。
6: 只怕这一场硬仗下来，咱们全员不保，可能都得损失一大半啊。
4: 哦。你也觉得我的改装有用？
6: 那是当然啊，美国 Cox 公司卖给咱们的霍克三，他们就遵循着外销军用机一定比国内的同等机型性能低下的规则。招建沟取消了，金属的机翼改成木质机翼，特别容易着火，异形都改变了，发动机的排气管也给取消了，那性能啊，连霍克二都比不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取消了无线电，这样怎么？

0: 这要飞起来，怎么形成空中编队？各自为战，那就是盲打呀！这小子怎么那么屁呀？那在天上没有无线电，那怎么打呀？哎，这个无线电的事情还好解决，别的我就可真没辙了。就说那个起落架，得咱们手动人工的去摇，还有那个瞄准镜，真的是气得我肝疼。
1: 还没有那个芝麻绿豆大，
0: 可不是嘛？那美国顾问都说了，就那种瞄准镜，用这地面小型武器上那还行，要是空中作战根本就无效的。
1: 要不然咱们在8.14轰炸日本舰队的时候，哼，
0: 那效果差到奶奶家去了。
1: 说到底啊，这个霍克3就是美国人淘汰的机型，但是却成了咱们的主力机。
0: 哎，我听说啊。
2: 日本人在研究一款新的战机，据说性能超级强悍。可不是嘛，
0: 队长，你想呀，咱们用美国的淘汰机去对抗日本最新最好的战机，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3: 怎么能这样？
2: 所以啊，咱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人，得靠咱们自己。笕桥呢，有个中非厂，咱们飞机的改造维修都在那儿。 可这中非厂的总顾问啊，是个美国人。咱们国内那些机械师、水平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什么空气动力学呀、航空工程学的都没有。那等到破山这帮飞行员上天以后啊，用的都是一些破发动机、破瞄准镜、破起落架，升空都困难，更别说什么以死相拼了。
4: 航空工程学空气动力学啊！咦，我呢？张教官，那就算发动机不行，瞄准器不准，咱们该升空还是得升空啊！拼命就拼命，为我娘报仇，我不怕以死相拼。
5: 谁敢死？
4: 反动，蠢材，没有记性的东西。
5: 老子还活着呢，死什么死？命都那么不值钱吗？不是，我说什么了我？生还没学会呢，啊，连个后都没有，家门无后，等你生了后再说死的事儿，一天到晚惹我生气。你们两个。 记性都被狗吃了啊！我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我学的虽然是理论物理，但我在德国拿过空气动力学的博士文凭啊！啊，三维基理论的数学结果是我算的，不知道。不对，哎，你们。 你们几个一大早跑我这儿唱双簧，给我听的吧？啊！你们呐，嘴上没长几根毛，跟老家巧斗心思，真是！进屋去吧，别让人笑话。

0: 说吧，一大早上跑到我这儿唱那一出啊？哎，别跟柱子一样在那杵着，坐下坐呀！
1: 怎么回事？

0: 给我们做总顾问。
1: 这就对了嘛，啊，当顾问，哎，做顾问薪水多少钱呢？
0: 哦，这个，我回去好好给您问问。
1: 好，好，请我当顾问就对了。
0: 父亲，
1: 啊。
0: 这些不是我跟队长在上学时候的作业本吗？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别放我东西，别放我东西。嗯，你们一个个的上学的时候啊，做了这么多笔记，做完了就随手一扔，我都把它捡回来了。这个有用处啊。
2: 他呀，成天没事就爱抱着这些笔记本看，跟他命根子一样。这逃难走了这么久，还带着，真不嫌麻烦呀。
1: 我跟你们说，这里边有好多有用的东西。哼，

0: 太好了，哎呀，你这走着比我们坐车快呀！
1: 是啊，怎么样？把这环境都给你们整好了，
2: 太好，你们净用现成的。
0: 这第一杯酒，我要敬我们在座的三位英雄飞行员，你们打了大胜仗，狠狠地教训了这些小日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我们大家敬你们，
3: 来来，
4: 谢凤伯伯，谢谢大家。
2: 大家开吃吧，冰冰，你真不愧是我欣赏的空中勇士，这第一站就给日本人一记重锤，打得好。海棠，海棠，你现在这胆儿啊，是真够肥的啊！这拼命三郎的飞机你也敢坐？我一看到电报，知道你是跟这位兄台来的杭州，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少受委屈。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
5: 哥，你们认识啊？
2: 哥，张琪，你就不知道了吧？海棠呢，是我小姨的女儿，可不得叫我哥吗？打断一下大家啊，我呢也隆重的、正式的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龙珍珠小姐，擅长摄影，平时呢就协助我拍一些新闻的照片啊。珍珠，啊，在座的呀， 就几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了。哦，对了，隆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曾念桥，是曾伯伯的大儿子。你不是喜欢飞行员吗？念桥啊，跟张琪是一个中队的，也是飞行员。
5: 啊，又是一位飞飞啊！哎，你们飞行员怎么长得都那么帅啊？你们是看脸找人的吧？
2: 张琪，
3: 我和洪恩啊还准备去剪桥采访你们飞行员呢。
5: 告诉你，你可不许拒绝啊！哎，一定要好好的采访，尤其是念桥，这个孩子啊，特别的听话。他小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真的非常好。啊，哎，浅英，是不是念桥哥哥经常会照顾你？嗯，
6: 丁伯伯，您过奖了。
5: 你们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呢。那时候他小，调皮不懂事情，
6: 你把它抱起来就直接挂在树上了，
5: 有没有这个事情？
7: 爸，
6: 爸，
7: 我那小时候，我才几岁，我现在都17岁了。
6: 你什么17了？你还是个孩子，你虚岁17。
7: 师傅，
6: 啊，
7: 我是不是17岁？
6: 是，
5: 在虚岁，18了。
6: 哎，
5: 陈英，你怎么跟我父亲叫师傅呀？
7: 哎，这是秘密，秘密，秘密，秘密。曾老夫子，嗯，你不厚道啊。 我们家这闺女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她应该跟我学考古，怎么就变成你的学生了呢？
6: 这可是她自己选择啊！但是我得感谢你，你呀，从小。

0: 把他教的真好，是绝顶的聪明。你是不是得庆祝我一下啊？啊！
1: 老孟，孙老夫子，你这可是捡到宝了！是啊，是啊。哎，我想问问大家，后面有什么打算啊？
2: 你是富华大学的秘书长，我还要问你怎么打算呢？
1: 我也正在忧心此事啊。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屏障，日本人可以随时长驱直入。
2: 所以说呀，长沙也不是富华的久居之地。长沙啊，怎么又长沙？
3: 诸位，我倒是听说了，中央政府有意让我们几所大学西迁，或者长沙，或者云南。我倒是觉得云南是个好地方，山高路远，偏居西南一隅，是吧？又有大江大河的阻挡，我们去那儿倒是可以安心读书的。
1: 如此说来，云南倒真是一个好的选择。
2: 那好，那咱们可就说定了。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大家听老孟的，好吧？
1: 至于什么时候走啊，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真的定不下来。不过呀，这一路战火纷飞的，咱们几家人能够重新聚在这儿，就是件幸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平啊。
4: 那我们这一杯，就祝早日赶跑侵略者回归故园。
5: 先走了，
6: 走了，圆圆，
7: 再见，
4: 再见，冰冰，
5: 再见。
8: 走了，
6: 你要走了，
5: 再见，
8: 小慧，
9: 那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10: 下一次，
11: 张琪，可能你交给浩凡。
10: 既然你回来了，这个还给你。
11: 好呀好呀，我找时间过来看大家。你好好学习啊。
10: 燕桥哥哥，那你下次记得来带我去自行车。
11: 好，我会来的。再见。
10: 这是给你的，第一张。
11: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再见。
10: 再见。

0: 你打这些水草是干嘛用的？
1: 这水草我捞回去要喂鸭子啊。
0: 哦。
1: 今天这雨下的倒是真大，要不是你，只怕我会被淋个透。
0: 没事儿，你上次不是也帮我打了吗？收到你写的信，少年维特的烦恼，想和你来交换一下心得。有个问题我想了两三天了，一直没想明白。
1: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绿地他究竟爱不爱维特？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爱的。你记不记得他们看春季颂歌那一段？

0: 看，绿地用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凝视窗外的原野。他望望天空，又望望我。我看到他的眸子也含满了泪水。你说绿地见到维特会流眼泪，这还不是爱上他了吗？
1: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还是因为心里感觉到疼了，才知道自己爱上了他？如果我是绿地，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了。

0: 老孟啊，我这两天在想个事儿。你说这杭州啊，两天啊一回炸，离上海又这么近，又是空军基地的，他们那边啊要打起仗来，咱这边就不消停。我在想啊，咱是不是要离开杭州，找个太平的地方待着？啊，你说呢？
1: 你有什么打算？我不想走。
2: 张琪刚给孩子交这个月的学费呢，
1: 嗯，
2: 还排了课。哎呀，那学费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1: 都说好了把这个暑假上完的，我作为先生，哪人言而无信啊？
2: 对，为人师表一定要信守诺言。啊，既然当先生，虽然教的是几个小孩子，一定得教好，不能给你爸丢人。
1: 不过先说好了啊。 我就教完这个暑假的海域课堂，等开了学，继续年底时，才不给你吃饭。<笑>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

0: 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

0: 最高建筑，结构建筑，超过这种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致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城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 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些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 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108层那个。 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 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展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2: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
1: 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
2: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个到5个小时顶一次。
1: 对，
2: 哦，
3: 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
1: 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了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 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 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来，
4: 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先表，对，那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零下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0: 消防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1: 八九组肖像完毕。
0: 现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2: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0: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1: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0: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撑。
3: 因为咱们顶撑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撑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4: 每个中国军顶撑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2: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0: 收到，收到。
3: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撑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4: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5: 亮亮，
6: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7: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6: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

0: 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进步，人家也努力也进步，对吧？甩你好几条街了都。我看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啊，听话。
1: 朵朵，叔，我去看看朵朵。
0: 嗯。
1: 朵朵。朵朵，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别生气了，李叔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2: 他不是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才说那句话你是没听见吗？我就问你，少年，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你不生气啊？
1: 哎，我听到我也会生气，但是李叔是你自己的爸爸，你肯定更了解他呀。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你看他平时在这边说你说的可严厉了，你平时不在店里的时候，他就拿手机看你们的比赛视频。一旦你拦网得分了，他自己都可开心了，他就表面装的冷静嘛。
2: 我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呀，他总是当着我的面打击我，他今天在学校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不如宋雪薇。
1: 哎呀，你先别生气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李叔可能是在激将法激你啊？他也是希望你更有压力才能更好吗？
2: 不管是不是激将法，反正他从小到大就这么对我，我都习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他是错的。
1: 好好好，我们先回去吧，好不好？老高跟未来他们马上就来了，走走，回去穿穿，回去穿穿。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谢谢阿姨，
5: 谢谢阿姨，
6: 谢谢阿姨。
7: 阿姨，别忙了，菜够了。
3: 对啊，有还有一个菜啊！
1: 来来来来，串来了串来了，
7: 来，谢谢。哇，
6: 太丰盛了！
4: 谢谢谢谢。
3: 太丰盛了！
7: 哎，老高来了，
1: 老高。
3: 哎，哥哥。哇。
8: 跟未来咋样？
9: 哎呦，你管，别跟我闹。
10: 谢谢叔叔，
9: 辛苦李叔。
2: 还有串啊，先吃一点。
9: 叔叔，
2: 来，快吃快吃。
1: 还有什么有？
3: 朵儿，照顾好客人啊。
2: 知道。
3: 你们想喝什么，自己去冰箱里拿啊。
4: 谢谢阿姨，
5: 谢谢阿姨。
8: 哎，朵朵，有酒吗？
2: 有啊，厨房自己拿。
3: 要死你！
8: 就一罐，就一罐。
2: 我也喝。
9: 给我拿点。
1: 不是你喝什么酒啊？
2: 我成年了。
1: 哎，不管他们，咱们先吃。来来来，刚好。
9: 来来来，
2: 快吃快吃。
9: 来，一起请。
3: 嘿。未来未来，
2: 这不是你风格啊，陈未来，什么情况
3: 啊？很自觉很自觉。
11: 我来喊啊，
2: 来。
11: 杨。
3: 李国朵，
7: 朵儿得喝一杯，
2: 喝喝喝，
1: 哎，
2: 谁怕谁？
1: 你抿口抿口，抿口就行，抿口
3: 就行啊，抿口。哎，
12: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赛场里，汗水在舞蹈，你用心燃烧。
9: 干杯。
3: 朵朵，又
1: 是朵朵，朵朵，你别喝了，朵朵。
11: 哎，少喝点，少喝点。
2: 行啊。嗯。呀。哎呀，我怎么回事啊我？
11: 哎，咱换个游戏吧。李国朵玩这游戏啊，就没赢过，一直都是他在
2: 换。换一个，换一个。
11: 干嘛？
2: 换。你再说一次，说谁没赢过呢？
11: 就你没赢过。
2: 这游戏怎么？游戏有什么难的呀？我爸说我不好，你怎么也说我不好？怎么都说我不对啊？
9: 没有，
1: 别喝了，
2: 朵朵，
1: 哎，等等，
2: 朵朵，
1: 哎，行吗？我先送他上去，你们继续，
9: 快去，快去，快去，
2: 还碰我，还能
11: 上去？
2: 陈未来，你什么意思啊？谁不玩这游戏了？
1: 咱们走，
2: 还玩呢？
1: 去，
2: 哎，你们都说我不行是不是？
1: 走走走，
2: 别，我还继续玩呢，我还没结束呢。
9: 你怎么给他喝酒呢？
2: 林大，
9: 你这喝了多少？这
2: 你也说我不好是吧？
9: 行了行了行，我送他上楼。
2: 还玩呢？你干嘛呀？我
9: 快走快走。
2: 陈未来，
9: 行了行了行了。
2: 陈未来，你
9: 看你喝的这样，
3: 咱俩休息啊，多多，
9: 少喝点啊。
1: 好，
7: 好的，李叔。
2: 放开我爸，你干嘛呀？
7: 咱撤吧，
1: 你们赶紧打车走吧，这我来收拾就行了啊，不用管了，
7: 我帮你一下。
3: 你一个人行吗？
1: 天天都是我收拾了，你们有什么可帮的？快打车回家吧。那个强哥，你还好吧？
13: 嗯，没事。
3: 没事什么呀？我看你，
1: 你们到家给我发消息啊，群里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3: 好，行行，
2: 好，
3: 你辛苦了啊。
1: 没事没事，
2: 辛苦了辛苦了，
11: 咱们撤吧。嗯，你看着点，
1: 我看着我看着我，快走走吧快走吧，
3: 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
3: 走了，
1: 拜拜拜拜。

0: 大家说一声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2: 我走了，
0: 走了，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李大夫，
4: 这还没睡呢。
5: 这什么声音？这么大动静你听不见吗？

0: 李大富，李大富，你出来！
1: 朵朵，
0: 李大富，出来找你谈谈。
1: 朵朵，你喝多了，我给你冲锋的水去。走。
0: 李大富，你人呢？
1: 朵朵，快回房间，你爸一会儿要出来了。
0: 李大富，朵朵，李大富，你开门啊！李大富，找你谈谈。
1: 这是我房间，朵朵。
0: 二楼。
1: 走走走，回房间。
0: 对啊，这是二楼。李大富，
1: 不。 不是你去哪儿啊，朵朵？
0: 李大富，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我找你，听不到我叫你吗？李大富，你出来！李大富，你抓我干嘛呀？

0: 少年，少年，
1: 哎，李叔，
0: 你刚才喊我了吗？
1: 没有啊。
0: 你没听见声音啊？
1: 什么声音？我刚才睡觉呢。

0: 早点睡吧啊，有什么事告诉我。
1: 哎，你也早点睡啊，李叔。
0: 嗯。
1: 朵朵，他起来起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李大夫，
1: 哎，你别再叫了，你爸刚才都过来了。哎，朵朵，你别再说了，你爸马上要过来了，说你怎么办，朵朵。
3: 小女，你干什么你？
1: 我什么都没干，李叔，
3: 你不想活了吗你？
1: 李叔，
2: 李大夫，
3: 干什么？
2: 你终于来了是吧？我就是想问你，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喝？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好，总是说我不好？我谢谢你，我知道我不适合打沙盘，但是我就是喜欢打沙盘。你为

0: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李叔，其实朵朵特别希望得到您的认可。
1: 我女儿说的话我能听明白，不用你翻译。好了好了，别哭了。
2: 好了好了，
1: 怎么回事啊你？我不跟你好了，
2: 跟我睡客厅去，在我家还敢不老实？

0: 我自己回宿舍吧，你跟一路了。
1: 谁想跟你了？都是回学校，我不走这儿走哪儿啊？哎，对了，视频怎么样了？
0: 我发小查了，现在只查得出来那视频是从哪儿发出来，但是查不到是谁。

0: 那视频拍摄的地方正好是个死角，什么监控能拍得着啊？嗯，
1: 看不到是吧？
0: 但是我自己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一个黑影，可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
1: 嗯，
0: 你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
1: 开玩笑，我得罪人能得罪到北京去啊？
0: 哎，那

0: 哎，高哥，
1: 转行打沙牌了？哎，你笑了。
0: 谁打沙牌了？
1: 朗月婷啊，刚发朋友圈，你看。那行，我先走了。哎呦，这弹跳一流，技术完美，打沙牌不是无敌了吗？

0: 哎呦，这弹跳医疗技术完美，打沙排不是无敌了吗？
1: 传球得分还是扣球得分啊？你们一会儿要还想练传球的话，你们自己练，我去练扣球。
2: 不是，没说不让你练扣球，你这段时间就不能练扣球，以后再练嘛。
0: 哎，不是，我为什么这段时间不能练扣球啊？
1: 你既然是个专业运动员，就该做点专业的事儿。
0: 李国铎，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我扣球跟我专不专业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你要专业你就不会带伤训练。
0: 朵朵，你跟他们都说了是吧？你犯不着把我的事儿都跟大家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3: 阿飞狼。

0: 老板，您的车借你了。
1: 对，谢谢。哎，
2: 别急，稍等。
0: 今天烤的好香啊！
2: 天天如此。
0: 哎，朵朵，
3: 长得虽然不太行，
0: 怎么样？最近训练是不是很累？
4: 沙巴队要解散了，比赛也没有了。
0: 为什么呀？

0: 我也不是故意要看你的伤情报告的，我也是无意看到的。
1: 不是你看都看了，你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呢？
0: 我是担心在训练当中，万一不小心配合不好了，让你的病情更严重了，所以才说。

0: 我的个人隐私，我不是叫你别多管闲事儿吗？
1: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队的，我们是队友，我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你。如果你受伤，我有义务去帮助你治好。再说了，运动员受伤也没什么丢脸的呀，很多运动员就都会受伤，这是无法避免的。发现受伤了就要及时治疗，这样以后你在训练和比赛当中才可以有更好的发挥啊。
0: 这就是你跟别人说的理由是吗？让大家都同情我？
1: 同情？这怎么会是同情呢？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想要治好你的伤，想要帮助你，为你好啊。
0: 李国朵，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知道。如果你们都像今天这样打球给我放水的话，我觉得以后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队继续待下去了。

0: 事情就是这样，陈蔚兰觉得这个事儿伤她自尊了，不想在队里待着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嗯，我觉得这个事不可能。陈蔚兰那么喜欢打白熊，怎么可能说不打就不打了？而且自己天天偷偷加练，现在说不打了，这没有道理啊。我觉得就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
0: 真的？
1: 肯定是啊。
2: 小林，
1: 哎，来了。
2: 上春儿，
1: 你别上火了，我来帮你解决。嗯。哎，来了。
2: 那桌，
1: 那桌是吧？好嘞，来，这是剩余的，
3: 好，谢谢啊。

0: 你这手腕不是也没事吗？朵朵怕你退队，担心了一整个晚上。
1: 我没打算退队，但我也没打算原谅他。
0: 这件事是朵朵做的不对，他为了让你原谅他，都准备搬离宿舍了。
1: 啊？多大点事儿啊？他要搬宿舍，至于吗？
0: 朵朵，他一直都这样，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做事有点毛手毛脚的。我跟你说啊，我那伤情报告是一年前的，他不仅毛手毛脚，他还眼睛不好使。不是你手腕受伤是一年前的事儿啊？
1: 啊！
0: 朵朵一直以为你是带伤在训练，特别的心疼你。这下好了，也不用担心你会退队了。
1: 我也没想过要退队，他自己非得瞎想。
0: 他为什么瞎想？那还不是因为在乎你？他不在乎你，他随便换个队友不就好了吗？他在乎的是我吗？他在乎的是没人跟他打沙牌。唉，朵朵，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沙牌。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永远都没有放弃过沙牌。他会为沙牌付出一切，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他有多么的担心你吗？ 他特别害怕你会因为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继续打沙牌，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类人。

0: 朵朵，你今天的球救得真漂亮。
1: 我要是能像蔚蓝那样扣球那么有力量就好了。我都练了好久了，就还是做不好。那几个球我如果扣死的话，也不会丢那么多分。
0: 慢慢来嘛。

0: 他毕竟专业训练了那么久了，再说了，你的防守和传球已经很棒了。
1: 哎呀，我要是扣球能再有力量一点，我也能成为一个全能的选手了。我得好好练。
0: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1: 嗯，加油。
0: 哎，蔚蓝，
2: 怎么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0: 我们都进沙排队不久，又是第一次搭档，之后还要面对那么强的对手，所以
2: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你最合适的搭档，有个人比我更合适。
2: 嗨，我跟谁打都一样，来个新人也一样。
0: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2: 没关系。
0: 哎，
3: 今天是主场作战，而圣保罗大学派出的留学生队伍，两位队员回国作战，应该也是信心满满啊！让我们拭目以待两支队伍的精彩表现。
4: 你们太有眼福了吧！他们都很漂亮，来，我们自拍一下，来，过他们想到的，
5: 来，别拍了，快快快，把车开场了。
2: 休什么休什么？
3: 沙滩排球比赛在这里。
5: 怎么回事，强哥，又被打了？
6: 哎，你怎么是起来了？他们呢？
5: 陈若兰不是说从他爷爷家出发吗？朵朵说跟文心从学校出发，他们还没来吗？
6: 没到。我们再等会儿呗，一会儿应该能到。
5: 好吧。
4: 师傅，车能修好吗？
0: 朵朵，快来不及了，怎么办啊？
4: 怎么办呀？打个车吧。
0: 哎，朵朵，那儿有车！
4: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走走走！
7: 哎哎
4: 哎！啊！哎，
7: 不
4: 行，不
7: 好意思啊，
4: 怎么了？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怎么回事啊你？脚怎么了？
0: 我好像扭到脚了。
4: 没事吧？天哪，我送你去医院吧。
0: 啊，走。哎，不行不行不行，还是好疼啊！
4: 天哪，你有这么严重啊？喂，哎，少年，
8: 怎么样？你们到赛场了吗？
4: 哎呀，我们这儿出了点突发的情况，文心他把脚给扭了。
8: 这样，你把定位发过来，我去找你们。
4: 行，那我现在赶紧发给你，快过来啊，快点。
2: 几点了？
6: 马上到时间了。
0: 好多了。
5: 好嘞好嘞，嗯，拜拜。
0: 没事吧？
5: 已经跟他说好了，他现在就过去，你也快去吧。
4: 行，那
5: 我送他去医务室。
0: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我这点小伤没事的。哎，你要好好参加比赛，我们新港大学的面子全靠你了。
4: 嗯，
0: 加油
4: 加油。
0: 谢谢啊。
5: 不用谢。
0: 你快去赛场吧，我这缓一会儿，我自己就回去了。
5: 现在也没人，你跟我说实话吧，你为什么要假装受伤？
0: 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受伤啊。
5: 我今天给你处理扭伤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你可以打比赛，但是我没有当场拆穿你，是不想让朵朵伤心，因为朵朵之前在比赛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我不想她再被抛弃第二次。
0: 你误会了，我没有抛弃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蔚蓝擅长进攻，扣球是他的必杀技，而朵朵呢，反应力快，所以防守能力特别强。你想想看，一个是最强的矛，一个是最稳的盾，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搭档。

0: 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凑到一块儿。直到今天，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反而摔出这么一个主意呢。
1: 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适合在一起搭档吗？
0: 只要他们两个配合得好，今天的比赛一定没有问题。好了，你快去菜场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你的伤一个人可以吗？
0: 快去吧，别耽误比赛。
1: 行，那我就先去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文心没事，少年已经送他去医院了，应该没什么事。
3: 都去医院了，
4: 那些怎么办啊？马上开始啊！那
2: 么新港大，我替他上场。能否赶上比赛呢？
3: 我俩可一次都没打过，你确定？
2: 我确定，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打的。
4: 那行吧，也只能这样了，快去换衣服吧。
2: 好，我会努力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4: 你一定要注意配合啊！
2: 好，
3: 不是你确定吗？
4: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限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限，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
3: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上一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一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9: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7: When I really touch the barrier, it's very scary. I'm going to think, if I really fall down,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穿越标靶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因为标靶离我们这个山体非常近，心里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复杂的。我们既要控制我们的意平衡，要从这个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要把自己释放出来。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爱心续航不止，区第三实验幼儿园爱心接力慰问社区患病幼儿。版画凝古韵，香囊寄安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高效推进，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及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

0: 全配套的人才公寓，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我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1: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铺设水电，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目前整体工程已迈入关键攻坚阶段。
2: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设计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2: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
0: 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
1: 并进。在二维慢聚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慢聚、仿真人聚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
3: 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1: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不仅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3: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
1: 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
0: 立足幼儿园，由园长带队走进社区慰问白血病患儿，并将前期爱心义卖募集的公益善款汇聚成微光力量，为患儿送上温暖希望与祝福。
4: 走访慰问中。

0: 此前蒂森实验幼儿园开展的指尖助美好爱心助圆梦爱心义卖活动中，所得资金除用于助残日社区特殊群体帮扶、慰问孤寡生病老人外，剩余款项全部留存作为公益暖心基金，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爱心帮扶活动，让公益实践成为幼儿育德教育的重要课堂，引导同学们在善行中成长，在奉献中蜕变，让同心善意持续传递，让温暖大爱久久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金夏丽报道。
1: 为深挖端午民俗内涵，日前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融合校本版画特色课程，开展应端午版画至匠心香囊主题实践活动。学生们以版画为媒，以针线为界，在亲手创作端午文创香囊中，将传统民俗与美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
2: 课堂之上，油墨生香，童趣满满。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依托校区版画特色校本课程，精心选取翠竹、粽子、端午纹样三大节日元素，依托专业版画工具，蘸取油墨，精准拓印，小心翼翼地在布艺面料上完成图案印制。质朴的版画肌理搭配布艺质感，尽显传统手工美学。版画印制完成后，缝制香囊环节，穿针、引线、缝合、填香料，孩子们耐心拿捏针法，互帮互助完成布艺包地艺的匠心，一个个印着竹韵纵影的专属版画香囊，精巧别致，艾草清香萦绕和朋友，以小小文创承载感恩之心，将孝亲美德伴随节日传承。
3: 我今天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工作很辛苦。
4: 今天我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哥哥，因为他马上就要小升初考试了。
5: 这个版画是我自己画的，我把这个版画印在了我的香囊上，我想把这个香囊送给妈妈，祝他端午安康。
6: 送给我正在读初三的哥哥，因为今年要中考了，我想祝他考得好，然后做得全会，能取得好成绩。
4: 我做这个香囊要祝考试的高考的哥哥姐姐答得都对，蒙得都对。
2: 本次活动依托尚德校区版画工坊特色美育阵地，打破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将校本版画艺术、劳动缝纫实践、端午民俗文化、感恩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既发挥集团校区美育办学特色，丰富课后延时服务与社团活动内容，也让孩子们在手作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传承民俗文化，涵养孝亲品格。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
2: 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夏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

0: 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与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对对，是。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牛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了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银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一种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常的细腻软糯的，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框吧。H7
0: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这么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实际你下次要注意

0: 看，这就是夜蝉造成的，看见没？夜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夜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除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发运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1: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
2: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秤才准。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云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发布，即第20届上虞二都杨梅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相约回家，美好从此发生，上海渝商联谊会家乡行活动举行；百官派出所举行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3号上午，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发布，即第20届上虞二都杨梅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义亭镇举行。品二都杨梅，游白马春晖，在山水胜景与百年文脉之间，中国杨梅之乡向八方来客发出美好之约，也为上虞夏日消费季拉开序幕。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明，区领导钱林江、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等出席。上虞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杨梅栽培历史，目前种植规模超3万亩，年产量逾3万吨，年产值突破10亿元。作为上虞杨梅主产区，义亭正进一步做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启动仪式上，二都杨梅全产业链共赴发展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围绕智慧大棚扩建、深加工工房建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展以及文旅载体落地等方面，加快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力争实现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在完善产业布局的同时，二都杨梅的质量安全和市场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健全。现场集中签订了质量安全联动监管、年度购销、冷链物流合作等协议，进一步打通种植管理、品质管控、市场销售和冷链运输等环节，为二都杨梅稳品质、拓市场、强品牌提供有力支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正进一步向区域协作延伸。义亭镇耀庆山共富工坊与辰溪乡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签署联建项目协议，通过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富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以文旅为纽带，杨梅季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当天，白马春晖文化园集中推介《千岛云帆》《全境骑行》《千年营地二期》以及《夜马春晖》等项目，进一步完善由白马春晖文旅体验矩阵。杨梅季期间，春晖来信主题游园活动也将同步推出，推动季节性采摘客流向常态化文旅消费转化。当天，随着二都杨梅文旅系列活动率先开场，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重点推出鲜果采摘、亲子研学、夏日赛会、避暑纳凉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多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梅果飘香，香亲归，齐聚一堂谋发展。6月12号下午，上海渝商联谊会家乡行活动在上虞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讲话，向远道归来的渝商和在外渝籍知名人士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区领导赵文忠、蔡建宏、宋兵帅参加。
1: 活动中，区委组织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依次推介了家乡上虞招商引智、营商环境、返乡扶持、基金赋能等系列利好政策。上海渝商乡亲代表围绕企业发展、政企合作、返乡投资等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钱林江系统介绍了上虞未来5年及新一年工作的发展思路。他表示，要强平台，明确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的生产力布局，以漕河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为创新引擎，协同推进杭州湾经开区、绍兴高新区上虞片区、漕河江旅游度假区三大产业平台建设。要强产业，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向绿色高端低碳智慧方向转型，大力培育新材料、高端装备两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生物制造、巨生智能两大未来产业，着力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要强项目围绕创新生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综合立体交通、民生改善五大领域，滚动谋划更新生成一批项目盘子，谋划实施双百千亿内生裂变行动，坐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要强科创，把漕河江一江两岸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

以曹河江未来科创城为主平台，打造绍兴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推动上海科创成果在上虞应用转化。 要强民生，聚焦梭差共富，以清美现代产业等龙头链主项目为牵引，谋划推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坐实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百姓。钱林江表示，各位乡亲是上虞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他向与会渝商乡亲送上联络情谊、照顾家人、成就事业三个礼包，强调要建立两来两回联谊机制，形成统战部门服务乡亲的长效机制，推出给阵地、给机会等政策方案，为所有在渝和来渝的企业项目人才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同时，也期待大家多回家看看，多建言献策，多布局兴业，与家乡同心同行，携手共进，共创上虞更加美好的明天。据了解，家乡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是上虞深入推进渝商回归工程、搭建沪渝经贸交流与乡情联谊平台的重要举措。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昨天，百官派出所举行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仪式上宣读了公安部命名第4批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决定，李海玉、王成义共同为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百官派出所揭牌。 据悉，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是公安部表彰基层公安工作的最高荣誉。近年来，百官派出所立足上虞主城区核心区位特点，坚守公安性党根本属性，紧扣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求，锚定主防彰显本地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平安建设与基层治理工作成效持续提质增效。 李海玉对百官派出所成功获评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走在前，主动将公安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实战实效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要树牢宗旨意识，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警网共同体建设。

0: 热层啊这是。哎，兄弟，
1: 什么呀？
0: 你看这什么？真好看呐！哎呦，这一看就是女生的东西啊！
1: 送给
0: 朵朵。哎，你看人少年，你再看看你，人都行动了，你天天就知道捧个手机看朋友圈。
1: 你别说什么都带上我。
0: 这真不错啊！
1: 哎，行行行，赶紧给人拿回去。
0: 行行行行行行行，睡了。哎呦，

0: 大富，
1: 哎，
2: 哟，今天的海鲜真新鲜啊！
1: 哦，刚上的货，
2: 回来了。
1: 哎，
2: 忙着呢。
1: 啊。
3: 哎，李叔，你在干什么呢？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

0: 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深要根，也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
2: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约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3: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4: 那还有好久呢。
3: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浣溪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4: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3: 好啊，走吧。
4: 嗯，走。
3: 石头，我想吃这个。
5: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3: 嗯，草莓的吧。
5: 草莓的是吗？好的。等一下就好啊。
3: 好。
6: 哎，石头。
4: 哎。富贵儿，
2: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光，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
7: 短剧与慢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慢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慢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8: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

0: 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
1: 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零零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步骤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常的细腻软糯的，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今天的妆容是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哇，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一个框吧 ，H7
0: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这么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

0: 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它是养育我们的当之无愧的母亲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黄河入海的年径流量逐渐变小。 根据实测资料，从50年代到1985年以前，黄河平均年入海水量为401亿。1986年开始明显减少，1990年到1999年，黄河年入海水量平均只有141亿立方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 水已经成为一种紧缺的生产生活资源。华北平原，我国第二大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仓之一。近20年来，华北平原依赖发展的水资源量减少了约18.5%，人口增加了16.3%，用水量增加了4.5%。曾经用铁锹就可以挖出的地下水。 现在要用深井泵潜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出水来。安，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人口从850万猛增到1300万，水资源压力巨大。作为城市标志的大雁塔，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已经倾斜了1米。
1: 煤大省山西有一半的煤矿，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缺水等因素，寻求经济转型。1997年，研究沙漠考古的景艾从北京出发，前往黄河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
2: 从祖先镇开始，从黄河引水的闸口一个接一个。当我到济南考察的时候。 发现那里的黄河一滴水也没有了。1997年的黄河大断流不仅是在中国引起了这个很大的震动，在海外来讲，华人更是担心。那么母亲河断流了，不仅仅是一个黄河断流的自然现象，其实它有很多的文化内涵的东西在里头。中央责成水利部啊，要去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然后就翻出来了八七分水方案。黄河到底有多少水，可以利用的水究竟有多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着手开展黄河水资源规划工作。经过深入调查，1983年。
2: 黄委会测算出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年径流量为581亿立方米，首次摸清了黄河水资源的禀赋加底。核心原则就是包括了第一个前提，叫做保证冲刷水量，然后两个优先，保证了我们的生活用水的优先和我们的能源基地的用水优先。 冲刷水量需要多少呢？那么黄委的同志给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说我们最小需要210亿的冲刷水量。那么370亿，这才是各个省可以从黄河拿出去，去用于社会经济，包括它河道外的生态环境、人工生态环境使用的这些水量了。
0: 这个分水量与各省区提出的总计700亿立方米的需水量差距巨大，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历史上，因水而产生的纷争更加惨烈。这言取名“霍”的泉水。
3: 早在1400年前的唐朝，就是洪洞和赵城两个县的百姓争夺的目标。这个霍泉的水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它还是不能满足当地这个灌溉。当地百姓为了这个争水啊，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县的百姓互不通婚嫁，烧了一锅油，然后里边放上10个铜钱，让这两个县。

0: 你们下油锅里去抓铜钱去，谁抓住几个铜钱就把这个水分给谁几分。这个民谣怎么说呢？说红照二县人性硬，
1: 威震浇地甘平命，
2: 油锅捞钱到处赢，
3: 分三分计也公平。
4: 在油锅捞铜钱的唐代，全国的总人口最多时也不到9000万，而今天仅黄河流经省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42亿。
5: 会上是各个省的代表都是互不相让的，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多水，每家都有每家的理由，而且理由看起来似乎都很充分。
4: 但即便是将黄河水吸干喝净，也满足不了各省区提出的700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博弈的

0: 这是国内首次开展全流域的水资源分配工作，堪称我国水权分配的历史丰碑。但是人们寄予厚望的黄河流域水量分配，从一纸公文到刚性约束，实践证明并不能一蹴而就。水资源浪费依然严重，水污染状况依然触目惊心，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工农业用水量的急剧增加，每一条支流上建起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到了冬季，进入枯水期的河流裸露出干枯皴裂的河床。
1: 黄河就这么多水，大家都抢着用，它自然就断流。我们感到更痛心的是上游的断流，上游就是鄂陵湖跟嘉陵湖之间有一段断流。我的老师张光斗先生带领163位院士呼吁，要救救母亲河，确保黄河不能断流。
2: 在1998年12月颁布实施一个办法，就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啊，用这种办法来缓解这个黄河日益严峻的断流形势。
0: 1999年3月1日，黄委发布了第一份调度指令。1999年3月11日10点，丽津水文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刻，断流的黄河水开始恢复过流。从那一天到现在，黄河已经实现连续22年再未断流。2006年8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水塞上江南。如今已经有40万亩良田用上了省水的滴灌系统。随着规划落实节水指标，节水灌溉不仅把用水量降到传统灌溉用水的1/5，晋陕交界的碛口古镇，崔翠平家的窑洞紧邻黄河，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黄河从家门前流过。
3: 我们住到黄河边上，你就是看了一个黄河，我看看了看，靠天吃雨呢，
4: 这脚不上，没有水源，上不去。
0: 因为养水浇地成本太高，崔翠平守着黄河，却只能望河兴叹。新的灌溉技术不但让他用上了黄河水，还帮助他迈上了脱贫致富的。而住在崔翠平家上游
5: 及知名人士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区领导赵文忠、蔡建宏、宋兵帅参加。
6: 活动中，区委组织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依次推介了家乡上虞、招商引智、营商环境、返乡扶持、基金赋能等系列利好政策。上海渔商相亲代表围绕企业发展、政企合作、返乡投资等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钱林江系统介绍了上虞未来5年及新一年工作的发展思路。他表示，要强平台，明确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的生产力布局，以漕河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为创新引擎，协同推进杭州湾经开区、绍兴高新区上虞片区、漕河江旅游度假区三大产业平台建设。要强产业，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推动化工产。

0: 产业向绿色高端低碳智慧方向转型，大力培育新材料高端装备两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生物制造、巨生智能两大未来产业，着力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要强项目围绕创新生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综合立体交通、民生改善五大领域，滚动谋划更新生成一批项目盘子，谋划实施双百千亿内生裂变行动，做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要强科创，把漕河江一江两岸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以漕河江未来科创城为主平台，打造绍兴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推动上海科创成果在上渝应用转化。 要强民生，聚焦梭差共富，以亲美现代产业等龙头链主项目为牵引，谋划推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做实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百姓。钱林江表示，各位乡亲是上虞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他向与会渔商乡亲送上联络情谊、照顾家人、成就事业三个礼包，强调要建立两来两回联谊机制，形成统战部门服务乡亲的长效机制，推出给阵地、给机会等政策方案，为所有在渝和来渝的企业项目人才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同时，也期待大家多回家看看，多建言献策，多布局兴业，与家乡同心同行，携手共进，共创上虞更加美好的明天。据了解，家乡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是上虞深入推进渔商回归工程、搭建沪渝经贸交流与乡情联谊平台的重要举措。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昨天，百官派出所举行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仪式上，宣读了公安部命名第四批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决定，李海玉、王成义共同为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百官派出所揭牌。 据悉，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是公安部表彰基层公安工作的最高荣誉。近年来，百官派出所立足上渝主城区核心区位特点，坚守公安性党根本属性，紧扣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求，锚定主防核心职能，创新推行共赴共治生态三大警务工作模式，探索出一条贴合上渝实际、彰显本地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平安建设与基层治理工作成效持续提质增效。 李海玉对百官派出所、成功获评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走在前，主动将公安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实战实效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要树牢宗旨意识，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警网共同体建设，常态化落实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要坚持实干担当，锻造过硬作风，持续巩固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擦亮联运百官党建警务品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为上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接下来，百官派出所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土化实践，深化党建引领、智慧赋能、警民共治，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擦亮平安建设底色，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以更扎实的工作、更务实的作风，全力守护上渝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从教25年、深耕教育沃土、退休热忱不灭、奔赴公益一线，他就是刚被评为上虞好人的张志玲。上虞区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的秘书长，从校园工作到公益赛场，他始终心怀热忱、躬身奉献，用点滴善举传递温暖，用长久坚守诠释平凡最美的模样。
0: 走进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只见张志玲正在认真地进行日常工作。早在2019年，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成立之初，尚未退休的他就主动利用双休日和空余时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参与乡村慰问、困难帮扶等公益活动，在工作之余默默传递爱心。 退休之后，他更是直接奔。

0: 府公益新岗，全职投身志愿服务工作，担任社团秘书长，将全部热忱与闲暇时间投入公益事业，开启了别样的奉献人生。任职以来，张志玲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与组织优势，统筹策划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耕基层帮扶一线，让爱心服务精准落地、常态化开展。他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打造“你一辆来帮忙”特色服务品牌，聚焦困难群体，搭建便民帮扶平台，让有需要的群众随时得到帮助。针对困境儿童成长难题，他牵头开展同月计划，结对帮扶30户困境儿童，累计完成300次暖心陪读服务，用知识陪伴孩子成长，用关爱点亮孩子希望。针对特殊家庭生活困境，他为30多户特殊家庭改造电路，消除居住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居家安全。
1: 我们在每个月都有一些对老年人开展这些活动的手势舞啦，这些平时到了晚上的话，其实也是我在6:30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直播的，就是带大家一起跳一下健身操。
0: 秉持尽己所能服务他人的初心，张志玲在公益路上步履不停。多年来，他累计组织爱心活动600多次，帮扶群众超1万人次，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洪流。在他的统筹带领下，你一辆爱心志愿服务社稳步发展，先后获评4A级社会组织、慈善工作先进集体、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项荣誉，社团的公益影响力与服务力持续提升。谈及此次获评尚于好的殊荣，他坦言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与动力。
1: 我觉得尚于好人这4个字压到我的名放在我的名字的前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更加给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好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得更周到更全面，而且呢好人这2个字，我觉得我何为好人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从我的生活中吧，点点滴滴的对自己呢更加的要求更高，然后让别人能看到好人这2个字在我身上发挥了一个作用吧。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张志玲最纯粹的初心，从施者到志愿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热忱与担当。张志玲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大爱，用微光温暖于城，以点滴善行书写着新时代好人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我区浙江乐清堂青瓷文化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抚木精舍文创工作室、上虞区道墟农贸市场阮氏羊肉店、上虞白忍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上虞区成飞文艺创作工作室、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等6家特色门店入选市级非遗门店名录。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非遗活化利用工作，深挖本土优质非遗资源，培育扶持本土非遗经营主体，推动传统非遗技艺对接现代生活与文旅消费，全力助推非遗产业化、常态化、大众化发展。本次入选的6家门店各具特色，各有亮点，深耕非遗传承与创新，展现了上虞深厚的非遗底蕴。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非遗门店培育、扶持与推广工作，指导门店规范运营、深耕传承、创新发展，同时持续整合优质非遗资源，深化非遗与文旅文创、民生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非遗生命力，让上虞千年非遗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6月13号我区正式入梅，接下来将开启多雨闷热高湿的梅雨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监测分析，13号起伴随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这就意味着梅雨季正式来临。入梅后，我区降雨过程将明显增多，进入降雨集中期，但梅雨带不稳定，南北摆动变化较大，前期我区降雨相对偏弱。据了解，我区常年平均入梅时间6月8号，去年我区入梅时间为6月7号，今年的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今天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我区阴有阵雨，南部局部中雨。14到17号，梅雨带南压到浙南，我区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天气为主。18号起，梅雨带北台，我区有一轮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醒，入梅后我区进入降

0: 水集中期，各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梅雨季里，我区温度高、湿度大，广大市民需保持生活环境干净卫生，做好防范食品变。
1: 然后再捞起来。
2: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3: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了，
4: 掉下去水，
5: 其实两下是没事可以的。
6: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吧？这样就很好吃。
7: 给镜头吃一块。
8: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9: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泡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5: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讲究前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10: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2: 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5: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味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
11: 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变成一门学问。本地人的舌头是最硬核的考官。
5: 15年前，民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12: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做的卖出给别人。
5: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
13: 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14: 董算五霸，没事就来吃金龙万祥牛肉火锅。
5: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气挑更好的牛。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 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鲜为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15: 红色蛋，
5: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挠，它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16: 红子，一开始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17: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18: 很多人吃不了，这一口来来来，
19: 给你，喂你。
8: 啊，不用，我自己来。
5: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6: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吓我一大只嘛。杀虫不是虫，
2: 我真的以为是笋。
5: 不对，这误会大了。笋是闽南人给杀虫起的江湖混名。
7: 我本来以为它是笋，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5: 它这个是嘴巴嘛，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笋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笋。
18: 又叫杀虫，
5: 海鲜界的土行孙。
18: 它不是虫子，它是杀虫来的。
5: 退潮时钻泥。
4: 涨潮
5: 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4: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
5: 那种最好吃。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4: 我们这边。 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5: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3: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0: 看一下。
1: 嗯，好，好，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花到吓人去。
0: 全都在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1: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嗯。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2: 长虎，土笋洞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1: 一天一夜嘛，人家发货的人更多，写的都没地方写。
2: 在土笋洞行当里，躺了40年，最不缺的就是金字招牌。
1: 因为太多了嘛，这个是，这是泉州老字号嘛，这是泉州老字号了嘛。
2: 40年，每天4点摸黑起床，老宅子生生被他熬成了杀虫炼金厂。
1: 下大雨，我们都要4点钟起床的。花完了，我们就在煮明天要花货的。
2: 每天的凌晨4点，这里都在上演土笋洞的进化论。从贪图泥猴到舌尖尤物，是一场关于鲜味的艰苦修行。
3: 啊，这肚子里面有泥土啊，要把那个泥土洗干净。
2: 杀虫肚里藏泥是出了名的脏小孩，得洗3遍澡。洗虫是体力活，更是脾气活。
1: 你洗到干净了，泥土去掉了，去到他不是在那个人在那边捡吗？最麻烦的就是捡嘛。
2: 捡虫那才是真正的噩梦考场。捡浅了，泥沙流肚里；捡深了，苦胆爆浆毁一锅。熬洞是高温下的海洋炼金术，胶质浓度必须卡在死亡临界点，杀虫在高温下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3: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坐月子就专门要炖
1: 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去皮喽。
2: 一碗洞，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洞江湖的永恒变体。
1: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有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2: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壳彩坚嫩，土笋冻野。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4: 就有点辣辣的吧，
5: 脆脆的，
6: 就比较嚼劲，
7: 就是有点像蛏子。
2: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3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杀虫临终前囤在肌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7: 挺好的。
1: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着。啊，100个小酒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2: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洞野史，酒店拿他充门面，夜市摊主靠他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1: 一本才1个月啊，1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有，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2: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1: 退潮的时候才有，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10几岁的话，我们知道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加到这上去卖，就当零花钱嘛。
2: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生活的礼物。

0: 江湖人谈仙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仙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仙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仙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1: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0: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2: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次的，最爱点的这些那个鱼生。
3: 鱼生的话有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4: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0: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5: 这个碗就是。是广东顺德吃的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

0: 如果你的鱼太大了，切得再薄，也会很容易咬到那个骨头；太少了，那肉就没有那个脆口。顺德人吃鱼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头，进门第一站，鱼缸就是擂台。
1: 来人呐，已经有单的了，马上杀鱼了，十分钟就可以上桌。
0: 从捞鱼到上桌，只要十分钟，超时了，鱼肉僵了，仙气就散了。别怪舌头自带秒表的顺德人不给面子，
1: 放血是很重要，把那个血放好了，那个鱼才会白的。
0: 放血更是江湖秘籍，血不放进，但凡留点红沟，鱼肉泛红带腥。
1: 在顺德的地界上就是外行。
0: 鱼肉里面很多血的，看起来就不好看，不好吃了。也有那个血的腥味。这套瘦身放血套餐，让鱼肉死得清白白的透亮。片鱼是重头戏，刀刃贴着鱼骨，稳准狠，手腕轻轻一抖。薄如蝉翼是基本功，讲究的是薄而不断，仙气才能透光。
1: 一身
0: 白袍的鱼肉换上战袍，才能一呼百应。这五颜六色的拌料，就是鱼生的灵魂战袍。怎么穿，先穿哪件都有讲究。
2: 本地的都会，但是过来吃的游客就不会。一般我都会告诉他怎样做，每个店都不一样。
0: 花生油打底，严厉点到为止，提个味，多了可就抢戏了。柠檬丝去腥提鲜。
3: 我一般只放柠檬。
0: 清爽的味道，对，是清凉可口的。榨菜丝配酸姜片，脆生生、酸溜溜，最后撒花生和鱼丝，鱼片裹着料跳进嘴，冰凉脆韧。但江湖儿女口味自由，说明书也只是参考。你的碗你做主，丰俭由人，快活就好。
4: 我们都是新大料，今天都。
0: 个人喜欢。在顺德吃鱼是信仰，一条草鱼瘦身修行，一把刀快意恩仇，十几种配料快活伴江湖。
5: 非常好，
6: 现在还好吃，跟着一杯吧。
0: 顺德的鱼塘星罗棋布，数量堪比北上广的摩天大楼。一鱼多吃，是顺德献给世界的鲜味暴击。鱼皮凉拌，碎肉熬粥，鱼骨椒盐。
1: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
0: 从头到尾物尽其用，绝无半点辜负。鲢鱼中刺头的鳞鱼，再倔强的鱼刺，也敌不过顺德人对美味的执着。
1: 冬天的话会有些鳞鱼，因为它比较瘦，它肉比较柴，肚子是比较肥的，所以它适合用来煎。
0: 煎鲮鱼肚、炸鱼饼，在顺德吃鱼不是吃饭，是一场行为艺术。
1: 顺德的
0: 鲜，讲究的就是个活字当头。这一口冰潭鲜甜下去，啥江湖恩怨先放放，面前的鲜活可不等人。江湖儿女江湖老，但明月私厨的永远热闹。
7: 我们基本上没有淡季，过年的时候厉害，过年卖一百多条。
0: 灶火不息，人声鼎沸，就是天喜哥最踏实的江湖。
7: 是一个很豪爽，然后好客，帅，好客，
8: 比他帅而已，没什么。
7: 豪爽，对，
0: 然后人特别好。刀光剑影，化作插科打诨，这就是顺德江湖的烟火气。在顺德，鲜是信仰，活是修行。 深夜，灶火不息，来客不问出处，只问鱼虾几斤。快意人生就在这一盘盘鲜活里继续翻滚。筷子一撂，鲜味收场。生活就是抢一口热乎劲儿，有些生猛，嚼着嚼着就上了瘾。冷冽的脆爽也能成为鲜活的证据。案板磨穿，灶火熬红眼。 起得比鸡早的实在人，用仙字头上这把刀喂饱了这座江湖的馋和瘾。听，烟火再起，那是日子在吆喝开饭。